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8:04，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继续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9: 思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早起的一天，早高峰呢还在正式进行，昆明多条高速二环主城区主干道呢车流开始攀升了，多个路段都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局面。高速方面，昆区、昆玉、昆石这些高速呢多处呢车多缓行，杭瑞高速全线多个节点出现了拥堵，昆玉高速的广卫立交周边呢通行开始出现了滞缓的状态。二环及立交片区的话压力是非常突出的，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二环西路的北向南拥堵明显，二环南路、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及杭瑞绕行二环 B 线的车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另外金井路、康悦巷、昆华路、昆州路、关南大道这些城区的话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也要提醒各位车友早高峰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礼让，平稳出行。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好的，感谢舒平。
7: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5月4号16: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昨天下午，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据通报，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重新上涨，预计每吨上调油价38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升上升0.29元到0.34元。省内方面的消息，截至3月末，云南省已经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5.15亿元，覆盖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大理、宝山6个州市。云南省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06.14亿元，较年初增加221.16亿元，同比增长11.58%。5月，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将举办8场省级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行业加综合等多种模式，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起精准对接的桥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一轮新的降雨天气过程呢，已经是蓄势待发。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
12: 早上好，主持人。五月上旬啊，我省晴朗时段明显偏少，晴好间隙短暂。那今天晚上到8号，受北方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共同影响，我省又将迎来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冷暖气流激烈符合交汇，为强对流天气创造了有利条件。省内中东部和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暴雨，同时啊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怒江、大理西 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以及豫西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降雨范围自东向西逐步展开，气温回落。立夏节气过后啊，我省降雨呈现局地性强、短时雨量大、对流活动频发的特点，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涝及地质灾害，适时的增添衣物，防雨保暖。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晴，20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晴，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1到26度；官渡古镇晴，14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11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2到1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4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0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林万江花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5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8: 好的，感谢永熙。
3: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5: 早安，
13: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
1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9: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9: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节目一开始还是关注资讯，来聊聊健康话题。
8: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减肥再次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不少人在减肥过程当中啊，有个困惑，就是吃的不多，但是怎么减不下来呢？这当中啊，有不少人是因为胰岛素抵抗所造成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6: 胰岛素是人体胰腺分泌的关键激素，负责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功能维持血糖稳定。而胰岛素抵抗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血糖升高，胰腺超负荷分泌胰岛素，形成高血糖和高胰岛素的恶性循环。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长期会引发腹型肥胖、血脂异常、血压升高、疲劳乏力、皮肤暗沉等问题。
17: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般会在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儿童呀、青少年，这种抵抗发现的时候，我们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大部分的胰岛素抵抗还是属于那种属于后天的生活方式不良这种导致的，往往是由于脂肪的这种过度的堆积呀，或者说异味的沉积，引起人体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最后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16: 专家提示，胰岛素抵抗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是有一些身体的指标提示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要提高警惕。
17: 比如说男性的腰围大约等于90厘米，女性大约等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肥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皮肤的改变，那这个皮肤改变呢，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腋下呀或者颈后，它会有一些这个色素的沉着，那这个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8: 胰岛素抵抗呢，常见于二型糖尿病、多卵巢综合征以及体重超标和肥胖的患者。它并非单纯引起血糖的问题，而是可能导致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近年来，我国代谢疾病呈现年轻化高发态势，根源之一呢是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胰岛素抵抗。不过，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也不必过度忧虑，早期的胰岛素抵抗是可以控制并逆转的，越早干预，逆转的概率越高。一起来了解。
16: 专家表示，胰岛素抵抗会增加脂肪堆积，尤其是异位脂肪沉积，从而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胰岛素抵抗加剧又进一步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让体重越来越难下降，代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的发生。
17: 胰岛素抵抗呀，它本身是好多这种代谢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病机制，所以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那就会出现什么咱们说的三高啊，甚至有冠心病、高尿酸、糖尿病这些问题。
13: 根源是因为大量的脂肪细胞导致了这种胰岛素的不敏感，因为胰岛素在脂肪上作用呢，它是不敏感的，所以你根源上还是减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辅助的胰岛素的增敏剂也是可以配合。但那个只是辅助的手段，根源还是要有效的持久的减重，另外要增肌，肌肉是胰岛素更为敏感的一个组织器官。
16: 专家提示，改善胰岛素抵抗需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要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高糖高脂食物的食用，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新鲜蔬果，保证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同时要坚持规律运动和作息。对于通过生活方式调整难以改善体重超标严重的人群，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进行辅助干预。
8: 近年来呢，首饰产品是日益的多样化，同时啊，儿童误吞首饰配件等安全事件是时有发生。为了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的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我们共同来了解。
18: 首饰的定义是供人佩戴的饰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19: 首饰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首饰的范围内。
18: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儿童的生理特征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19: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三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三个组别。
18: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紧风险。
20: 这些仪器都是测试饰品物理性能的啊，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首饰有一些新的要求啊，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18: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20: 儿童如果在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一个项目来测试它的这个逃脱性能，如果太紧的话，这儿童佩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勒伤或甚至是窒息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莹的银丝卷组合。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再不学习就老了。
0: 再不疯狂就老了。超级无敌桃翠桃喜爱者说，他就是要去想去学各种运动，但真的很懒，每次都是想想并没有付诸行动。
1: 我也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想的这个过程，想学的技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我突然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去学了个什么东西吗？
0: 什么东西？
1: 我现在想想我真的太爱学，我去学同声翻译啊！我报了一个课外的，而且价格很贵。
0: 很神奇，你为什么想要去学同声翻译？
1: 因为那会儿好像我是看了一个那种央视的报道，我觉得同声翻译好牛啊，
0: 好酷啊。
1: 然后我又不是什么英语专业的，我一个学新闻的人，然后就报了个同声那个传译的那个兴趣班，而他是那种专业的班，然后对英语要求非常高。
0: 有用吗？
1: 我上了一个学期我就退课了，我觉得我英语底子太差了。
0: 对对，我觉得同声传译未来会还是被败给 AI 吧。
1: 哦，也是，
0: 是吧？
1: 会更 AI, 对
0: 对，现在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厉害。好，呱呱哇哇，他说想去攀岩，但是很怕摔。没关系，你去那个攀岩馆，我有去攀岩馆实地采访了解过
1: 啊。怎么样？
0: 他的安全各方面都是挂着安全绳，肯定不会摔你。教练都很专业，你报他的课，他教你怎么攀，怎么攀 ，OK 的。
1: 哎，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也会去攀岩馆。
0: 对对对，小朋友你可以和家里小朋友一起去啊，你们一大一小是吧？
1: 对。好，千奇百怪的张小鼠他说滑雪、羽毛球、板绘、潜水、摄影
0: 啊，
1: 都想学。
0: 你看看小胡304，他想学拍摄剪辑。他说：“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懒惰，是其一，其次没有审美。你不没关系，你上专业的课，他们会教你怎么搞那个构图各方面。
1: 哎，但是他们跟我讲，就是拍摄是一个基础，但是其实剪辑，它可以把废片剪成大片，
0: 就更厉害。
1: 对，有特效这些
0: 啊。
1: 小兔子说，我非常想学滑雪，但是我运动神经嘛，一言难尽
0: 啊。”
1: 他说双板入门一个小时，单板入门一两天。
0: 我对就是对于初级入门来说其实不是很难，你就是你不是要滑成那个艾琳的那个样子是吧，你就是简单的自己滑一滑其实没问题的。你到冬天的时候你也不用走远，你就去那个去惠泽。
1: 我就是
0: 去惠泽滑的，那个住在那个大海草
1: 山
0: 啊，是不是？但是滑了以后呢，你就要担心自己深深的爱上它，因为如果爱上它之后，他们说滑雪是白色鸦片，那个花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装备党。
0: 小唐就曾经想到过，他想去买一个单板
1: 哦，
0: 他就深深爱上。当然后来是被自己的收入和那个单板价格劝退。我说你要滑，你去租一个就好了，你不一定就好的那个单板多少万。我说没有必要。
1: 我有个朋友就是每年去新疆阿勒泰，就是全套装备。当然人家是会滑，像我那会儿第一次去那个大海草山嘛，我很奇怪，我重心不稳，我站了就摔。但是我老公是站上去就自然就滑下去了
0: 啊。
1: 然后小朋友也是，他的核心和重心就很稳，他踩到板上就可以滑。我就不懂为什么我那天摔了3个小时。
0: 所以你这样，
1: 而且我还没请教练。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对滑雪祛魅了。
0: 你这种情况你其实没有必要去惠泽。
1: 为什么？
0: 你就去那个成功还是哪里那个
1: 融创，
0: 对，融创雪是那个，对，你去那个冰上世界，你室内搞一搞就可以了。
1: 后来我去了融创，我自己买门票去，我还是站不起来。
0: 那怎么办？
1: 我一直站不起来，我就踩上那个板，我就站不起来。
0: 那挺好的，你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想，还要省钱了嘛。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如果你也有那种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去学的项目、
1: 技能、
0: 技能可以和我们共同交互一下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8: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
19: 我看这早该改了。
20: 看啊，
18: 就是啊。
20: 我看啊。
21: 大家来说。
22: 大家来说，今天啊，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智商税。这回要说的是前不久华丽丽塌房的热门快消品——椰子水。
23: 这两年有迷上喝椰子水的吗？真的太火了！一到夏天，不少人都成箱的往家里边搬啊。有的小伙伴跟着拿它当水喝。我这两年也是觉得它挺健康的，而且我确实不爱喝没味儿的水啊，就隔三差五往家里边搬。结果谁真想啊，前段时间它就这么水灵灵的塌房了。有媒体送检了市面上畅销的四款椰子水品牌，但是经同位素检测显示，均存在外源水、外源糖添加，也就是说号称纯天然的百分百椰子水，实际上又兑了水又兑了糖。这个新闻一出啊，不少消费者直呼：
24: 我们年轻人也是有自己的脑白金啊！
23: 作为椰子水资深受众的健身人群更是崩溃了。
25: 你可以加水，但不能加糖啊，不然我们的天是真的要塌了。
23: 这两年啊，椰子水成了新晋的国民饮料。其实早在2014年，椰子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还只是小众饮品，定位偏中高端啊，主打一个天然无添加、低热量、电解质的概念，基本上只能在一二线城市的便利店或者精品超市能看到。那会儿喜欢运动的年轻人就觉得，运动完来瓶椰子水补充电解质，配料纯净，喝的也放心。一直到2021年，瑞幸的深椰拿铁爆火，才把椰子元素带到了大众视线。特别是口罩之后啊，健身也跟着火了起来。大家为了增强体质嘛，于是一些椰子水的头部品牌敏锐地抓住了这波契机，跟各大主播合作，上各种直播间宣传椰子水零添加、零脂肪、低热量、富含电解质、补水快的特点，一下让椰子水和健康的标签死死绑定了。当时最常见的就是啊，百分百椰子水这个营销标签，有的那配料表上啥都没有，就一句话百分百椰子水。也是在那之后啊，椰子水彻底爆火了，成为了品质生活的象征。2023到2024年，基本上是椰子水卖的最疯的时候啊，就跟坐了穿云箭一样，能有多火呢？原料供不应求，海南老椰子收购价翻了10倍以上，达到了4000元一吨啊！卖的最火的品牌，一年创收11亿，渗透在中产健身爱好。到处都是，有媒体甚至统计过，中国人一年能喝掉26亿颗椰子。冷知识，海南每年只能产2.2亿颗椰子啊，剩下的只能从东南亚进口。那市场火成了这样，蛋糕越来越大，价格战和内卷随之而来。一时间，几乎所有饮料厂商都卷进来了，甭管是老牌饮料厂，还是新兴的椰子水品牌，就连盒马、小巷、便利店等等超市渠道都出了自有的椰子水品牌。但为了占领市场啊，价格也越卷越低。10多年前啊，椰子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330毫升还得卖13-14块钱呢，现在一升基本上9.9块。 搁直播间估计还能更低。价格战愈演愈烈，本来是降价是好事儿，很快有人反映出不对劲了。有人就算了一下啊，一颗椰青市场价10块左右，敲开之后里边也就能产出200-300毫升的椰子水。那一升椰子水最起码得3-4颗椰子吧，这个成本就是30-40了。即便收购价便宜一多半，那也得10多块钱，这还不算物流啥的成本。卖9.9块的真的不亏吗？所以一时间呢，网上一直都有椰子水勾兑造假的争议，不然咋维持低价竞争呢？这不前段时间
0: 靴子终于落地了，
23: 有媒体把市面上畅销的4款椰子水送到了欧洲某机构进行稳定同位素质温技术检测。这个检测原理并不复杂，纯天然椰子水里边的水和糖是椰子树自己产的吧？那椰子树是被当地的雨水、地下水滋养长大的，那椰子水里边的氢氧同位素比例就跟产地高度吻合。鸟偷偷兑了外面的水啊，一测肯定会露馅的。那糖也是大概同样的道理，看碳的同位素比例啊及低聚糖图谱。然而呢，结果一出来，这四个牌子全部翻车了。他们这个包装上说的是100%椰子水，但是呢，都被查出了外源水、外源糖，也就是说被兑了水、兑了糖。不过这个事儿呢，发展到现在，离奇的是什么呢？被锤的四个品牌都出来发澄清声明了，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配料只有100%椰子水，且严格遵循生产标准。那这双方各执一词，到底谁说了算呢？没招，这个问题的根本核心是目前针对椰子水这个产品，咱国内还没有国标。那既然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操作的空间肯定就大了。那如果在东南亚原产地就提前加水加糖调配好了，然后再由品牌采购、灌装、运输、售卖，那还真没人管得了。现在很多品牌是参照果蔬、汁类及其饮料来生产椰子水的，这个标准是啥呢？它只是检测微生物、防腐剂啊这些是不是合格。那只要这些合格了，那作为果蔬汁饮料它就符合标准，所以它不是为了椰子水量身定制的，没法为椰子水区分到底有没有兑水，到底有没有兑糖。那不少网友也没招了，
1: 那我现在啥也不信的，直接买了一箱椰子吧。
23: 哎，我真行，你这样椰子买不着的话，真的是太重了。那事情发展到现在，只能说消费者是最冤的，大伙儿冲他健康光环购买的。但是现在这个罗生门诊的，人们对椰子水产生了信任危机，就希望国标能顺利出炉吧，规范市场，让靠谱企业能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才能让消费者们能买到名副其实的椰林甘露啊。
22: 椰子水塌房事件揭开了新消费品牌健康神话的遮羞布。当标榜100%纯天然的产品被检测出疑似外源糖和外源水，消费者手中的液体健康瞬间沦为了高级糖水。这场信任危机的根源，既是低价内卷下成本倒挂逼出的行业潜规则，也折射出国内椰子水专项标准与检测技术的缺位。商家可以在配料表上做手脚，但透支的诚信账迟早还要还。行业如果继续合法的糊弄，被毁掉的将不只是几个品牌，而是整个品类的未来。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的大家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刚刚过完的五一假期啊，很多人可能是鞋底都走通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双，无论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伴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官网售价大家可以查一下，每双是1000加。大象新选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超级好看。
0: 昂跑轻量休闲鞋，它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十足，久站暴走都不累，透气耐磨，四季不闷哦。一双只要399，尺码从36到45，7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1: 是的，除了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安耐晒的防晒组合，高倍防晒，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50+。PA 是达到了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能力更强，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来说一下这款组合，它包括了什么？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加60克一瓶的安耐晒的防晒喷雾。这款组合市场都是266元。
0: 对，
1: 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到手仅需16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好，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你那种想要学学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有哪些。小花猫说就是考驾，他也是考驾照，因为他属于天生看不懂车上各种仪表盘，所以他一直没有敢去学。但学车的话叫我刚想说不用看仪表，后来想想也不是，就是教练会讲。
1: 对，当然现在像比如说这个自动挡啊，还有电车这些智驾功能都非常的
0: 完备，
1: 对，完备了。不像以前我们学车都是手动挡
0: 啊，
1: 手动挡就是坡上熄火100次。
0: 对，维利他想去学吉他，我跟你讲，现在正在听节目的男生里，
1: 怎么
0: 就是可能10个人就是3个人家里面都有一把落灰的吉他。
1: 哎，我们家有哎。
0: 是不是？然后说这个什么家里的闲置的没有用的东西，
1: 一定有吉他，
0: 对，很多的吉他。
1: 现在有那个无弦吉他，
0: 就是很方便，
1: 那个很好学，边弹边唱。大家买个无弦吉他来，
0: 可以试一下那个电子的，是吧？
1: 对，天才孟良金说健身。到健身房门口就回来了，你为什么到门口就回来了呢？
0: 懒得动，
1: 来都来了，
0: 干脆点了个外卖啊。
1: 到健身房门口点外卖，
0: 干啥啥不行？说也是开车，他说驾照，他其实有驾照，但他不敢开车。
1: 哎呦，
0: 他属于驾照都可以换了，至今都没有上过路。
1: 哎，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0: 胆子小是吧？
1: 对，那就其实考了驾照等于没考。
0: 哎呀，骑电单车挺好的，你像我就骑电单车。
1: 好 ，KK 说有人想学架子鼓吗？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
0: 啊。架子鼓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你看我们学好多东西，我们老推广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1: 好，榴莲真是要了命，说想学舞蹈，每次看那个韩国女团，哇，跳舞，觉得自己四肢不协调。哎呦，我突然想到我。5年前吧，那会儿不是在成功上班，我无聊嘛。
0: 你除了学童声传音，你还去学过街舞？
1: 街舞，对，我报了一个当时昆明很火的一个班，他在成功有分校，然后我就学跳舞。然后你知道，跳完舞每节课不是老师会拍那个视频吗？大家一起就是交作业，我就看我跳的，我就浑身难受。就别人就是那种很妩媚那种爵士嘛，然后我每次看到我那个视频，我就关掉。我真的硬生生跳了3个月。
0: 又
1: 去退费
0: 了，
1: 又去退费了。
0: 你是属于报课退费达人，
1: 对，就是去尝试一下，对。
0: 好，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想学但是一直还没有去学的技能啊，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和我们交流。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各位早起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早高峰的车流现在还在持续走高，昆明的多条高速二环立交以及城区道路呢都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高速方面，昆渝高速的北向南昆墨高速附近现在有 3.02 公里长距离拥堵，车速仅有每小时11公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在杭瑞高速的附近，还有这个关南立交、福海立交多路段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昆区高速、京昆高速北向南以及南向北及小屯立交这个周边的话，车流排队明显。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到春曼桥段拥堵接近了 1.75 公里。另外，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像关南立交、福海、小屯、大树营、石虎关立交的多个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城区道路北京路、唐双路、福昆线彩云北路到菊华立交，以及二环南路辅路的福德立交辅路，都是现在是车多排队缓行的。请途经的车友呢，提前择道绕行，保持安全车距，平稳文明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的，感谢舒平。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昆模高速公路玉溪往昆明方向17至13公里路段，昆明往玉溪方向15至11公里路段因车流量大，导致后方车辆通行缓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 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9: 好心情。
18: 早高峰，
17: 早高峰
18: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一到假期啊，一些孩子会独自乘坐飞机，无成人陪伴。那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那这项服务如何申请，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
20: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0: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兴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家，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有网友就质疑训练增肌担心对老年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也有网友询问这上门该怎么收费呢，想给家里的老人预定一个。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1: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22: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23: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22: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23: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22: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21: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24: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22: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五六年七八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2: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24: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项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22: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1: 那专家也表示啊，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的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新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另外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5: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的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2: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5: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0: 间赶快看一下你那些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啊！看一下大家留言，下周你要来看我妈说，每个男生家里应该都有把吉他吧？
1: 就是刚刚思雨说的落灰的吉他。
0: 对，哥超帅说哈哈哈，说到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什么呢？他爸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希望他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持之以恒，所以他名字里有一个恒字。但是他从小到大不管做什么兴趣都是三分钟热度。他曾经学过算盘、散打。什么套路武术啊，唯一坚持下来的是断断续续的骑行和羽毛球。但他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他最想学的是唱歌，因为他觉得唱歌是最最能表达情感的方式。
1: 哎，所以其实小时候我看到很多妈妈就比较鸡娃嘛，给他报七八个兴趣
0: 班，
1: 对，但是很多妈妈跟我说的意思是说，他报完这七八个总有一个他喜欢，
0: 就是试，其实是去试一下，
1: 对，好像就试一下这个兴趣的这种
0: 方向
1: 热度，对，但是长大之后你喜欢的好像跟小时候喜欢的
0: 完全没关系啊。
1: 对，
0: 粉糖奶酪包说游泳加一，想去学游泳。我总是想不通，他说我想坚持送外卖。
1: 他说晚上十点下班，然后再去送两三个小时，但是我又害怕晚上晚上怎么了？
0: 其实国内算是很安全的，如果送外卖的话遇到逮人的机会不高啊，如果你比较高壮的话就更安全了。
1: 当然我觉得送外卖首先你要学会骑电动车你知道我什么时候 学会骑电动车？
0: 电动车干嘛要学，上去就会啊？
1: 没有，我前两年才学会的、
0: 哦、
1: 就是共享电动车，我之前都是扫小黄车，都是骑我不会扭那个电门
0: 啊。
1: 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有阴影，后来是有一次是去哪儿旅游玩，然后他们就说你骑一下嘛，我就很害怕，然后就在外地学会了骑电动车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对，
0: 他因为一加电门擦冲出去你就，
1: 而且我经常会把电门当刹车那种，就是不分。对，我也是很大了才学会的这个骑电毛驴。
0: 好，草莓 ice 说他想学 PS 退休人像、啊、
1: 不用，现在美图充个会员
0: 就是、这个、
1: 他直接是一键到美到天际。
0: 张莹是充会员达人，他落入各种 app 的会员陷阱当中。
1: 对，越是会员修的越精细。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啊，休整一下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

0: 向亲选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
2: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到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7: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6: 都说啊，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在这个五一假期，数字气味正在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还催生出了新职业和新产业，我们共同来关注。
8: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带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9: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8: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10: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1: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8: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10: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8: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

0: 小东方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
1: 是的，云层下行说好像没有啊，之前想练琴，就买了一台电钢琴，回家每天弹一个小时。
0: 可以的。林书川说想学钢琴，他吉他对零基础乐盲来说，钢琴吉他对零基础的乐盲来说哪个好学一点？
1: 钢琴不好学，
0: 吉他吧，啊，因为你年纪上来以后学钢琴，你那个手脑协调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其实学钢琴就是单手弹都是 OK，但是两个合在一起就非常考小脑了。
0: 是的，小一仙他说想学跳舞，很想学，但是又觉得有点羞耻。
1: 哦，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就是羞耻。
0: 你在家对着镜子跟着抖音学嘛？抖音小哥哥你有这学？
1: 对，跳那些网红的舞蹈。
0: 对呀，
1: 韩寒姑娘说当然是学驾照，因为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任何车型都不会，而且胆小、紧张、焦虑，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去学驾照。
0: 如果你连骑自行车都不敢上路的话，驾照就算了。在车流中，机动车流中其实更恐怖，
1: 就打车吧，
0: 还恐怖。对，打车挺好的。
1: 亲爱的愿意说，国家一级废物在此，学英语学不上道，学古筝学不上道，考驾照考不上道，工作上工作不上道。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给我推荐你就刷剧吧，刷剧门槛最低，各方面
1: 躺平
0: 就好了。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就进行到这里啊，也祝愿大家我们新的开学不是开学
1: 收假
0: 收假的一天工作顺利，明天再会了。
1: 好，明天见，拜拜。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9:02，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早高峰呢仍在持续，那高速路网方面呢，昆渝高速的北向南在昆墨高速附近目前仍然是车速仅有每小时6公里，昆区南绕城高速靠近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的话，车流通行依然缓慢，南绕城的周家村收费站双向通行呢现在也是偏缓慢的，二环立交及整个周边的压力呢现在正在逐渐释放，但是还是有一些长尾效应，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的周边呢现在交通拥堵呢依然非常的明显，小屯立交多个转向的方向现在车辆呢都有一

0: 点排队的迹象，重点要注意二环快速 A 线北段东向西呢，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现在拥堵了 1.85 公里，通行十分缓慢。二环 B 线北段小庄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有很多车辆滞留。城区道路方面的话，学府路及辅路黄土坡立交周边，青年路捷校巷到东风东路一带呢，都比较拥堵，部分路段呢近乎龟速在挪行了。提醒周边的车友呢，要提前的避开事故及拥堵的点位，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不急不躁，文明平稳的行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好的，感谢舒平。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占用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晋宁南收费站出口匝道留恋收费站出口匝道施工，占用匝道右侧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警官。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3:06。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川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豆包 APP 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为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方面4号称，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受此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5.1%和4.8%。当地时间3号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导致3人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济宁镇和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阵雨，21到33度；富明天马山晴，13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1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转多云，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昆明未来多云，14到25度。
6: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7: 大家好，我是武城小学5年级4班的段慕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关灯后的星光更亮。不为农时，谷不可生食也，畜谷不入屋时，鱼鳖不可生食也。课本里这句古文，老师说讲的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0: 我以前不懂，直到那次关灯挑战。我从小怕黑，每晚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不然就睁着眼睛到天亮。上学期科学课上，老师说开灯睡觉浪费电能，我听了特别惭愧，决定试着改掉这个习惯。第一天晚上，我关掉小夜灯，房间里黑漆漆的，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我紧紧抱住小玩具熊，盯着窗外的星星，告诉自己别害怕。慢慢的，我发现星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像撒了一把碎钻，一点都不可怕。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现在我每天都关灯睡觉，不仅没再害怕，还学会了观察夜空的星星。爸爸说，我每晚少开3小时灯，一个月能节约不少电呢。原来保护环境真的很简单，只是多一点努力，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为地球妈妈出份力。让我们都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这片星光璀璨的家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发现就是晚期，做好胰腺癌预防很重要。胰腺癌令人谈之色变，提高早诊率无疑是延长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事半功倍的关键。一、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的原因。一、胰腺癌早期症状和体征很不典型。胰腺位于左上腹腔深部，在胃后方， 多数胰腺癌发病

时，可能仅表现为肚子不太舒服、闷胀、隐痛等。即使部分患者警觉去做胃镜检查，但检查结果也大多会被描述成胃炎、胃病等，发现不对时，病情已延误至中晚期。二，胰腺癌一些相对特异的表现也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黄疸被误认为是肝炎、肝病，血糖波动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腰背部疼痛等不适被误认为是腰肌劳损等。三，常规体检的腹部 B 超易受胃肠道气体干扰，常出现胰腺显示不清，极易漏诊。若腹部 B 超显示不清，有条件者可做上腹部 CT， 以免延误病情。上腹部增强 CT 是确诊首选，但难以作为常规初筛手段。二，做好预防很重要。要预防，首先要认清风险。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癌家族史，其中3%的胰腺癌患者存在遗传性，剩下7%的胰腺癌患者仅有胰腺癌家族史，但未发现明确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可能与家族相似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相关。这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并加强筛查。90%的胰腺癌属于散发型，公众可通过主动预防，规避那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方式，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一，远离烟草。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其吸烟强度、年限、累积吸烟量与胰腺癌发生风险之间都被证实有关系。简而言之，吸得越多，风险越高。二，限制饮酒量。长期大量饮酒可能通过损害胰腺内外分泌功能，导致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疾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三，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营养均衡。不健康饮食，尤其是高脂肪、高能量、低纤维的饮食，以及过量摄入红肉，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三，规范治疗是关键。胰腺癌进展迅速，治疗容错率低，稍有延误可能就难以挽回。目前80%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局部侵犯或远处转移，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胰腺癌患者必须也只能靠规范治疗，才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盘龙区开展预防接种科普活动。近日，昆明市盘龙区组织举办青少年预防接种科普活动，兼具专业疫苗科普、科学家精神宣讲、沉浸式健康实践等多个方面，旨在把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健康技能，为辖区青少年筑牢健康认知根基。活动特邀3位专业讲师分层开展专题科普与科学家精神宣讲，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系统讲解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发改良、质量管控、全域推广接种的完整历程，普及了规范预防接种关键常识，分享讲述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一生扎根科研、舍己为民的事迹。此次活动由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指导举办，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青少年健康科普场景载体，持续讲好预防接种惠民故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

0: 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开车慢一点，多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到了单位别急着干活，先喝杯咖啡，慢慢找回节奏，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这辆车叫生活，它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气樱桃飞火。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即时路况。
1: 北京时间9:30，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2: 哎，思雨早上好，各位车友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点，早高峰的车流呢虽然已经过了峰值，但是城区的主干道进出城的高速和二环现在依旧呢有一些地方是车流不减的，不少路段呢仍然处在缓行拥堵的状态。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近1公里的距离现在是车多拥堵，平均车速呢较慢。关于高速同方向还有短距离的车流在排队，广昆高速北向南，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这一段的话，还有京昆高速南向北小屯立交附近目前都处于车多缓行的通行状态。再来看看二环快速，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北加油站这个附近的话现在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南路 A 线南段一直到关南立交现在是全线都是车多缓行的。城区的内部道路的话，像金碧路30街到晋国路这一路段的话拥堵比较明显，通行非常缓慢。康苑巷西四巷以及二环南路的福德立交的辅路呢也都有短距离的拥堵情况，车辆通行效率不高。九点呢仍然是不少通勤办事车流在路上行进的时候，所以建议车友呢提前择道绕行，平稳的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文明行车，顺畅出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的9:32，我们此刻关注到元末高速双向南西至中外路段，因为封闭碧双高速主线，摆放交安设施，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的双向交通。墨黑往沅江方向的重型货车在通关服务区截流，其余车辆在布隆庆隧道入口截流。沅江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251公里前行500米处及大丰垭口隧道入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0: 咩咩莎莎，
1: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0: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2: 哎呦，快乐哥，这个天气了嘛，真的是忍不了找个穿了。
3: 哈、啊，那个妈的，咋个了？你是感冒了？
2: 是了嘛，夸老哥，昆明是两个星期啊，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倒是凉飕飕的，中午又出大太阳，哎呀，那个是真正感冒了嘛。
3: 昆明嘛，就是一下雨就降温了，一出
4: 太阳
3: 嘛就热噻。
2: 是了嘛，穿厚点嘛，到中午就耐不住；穿薄点嘛，不小心又来了感冒。
3: 昆明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有点大的。特别是这几日去啊，又一哈下雨一哈晴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这个薄厚适中的衣裳，干啥？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凉的时候呢穿的外衣，中午出大太阳嘛可以透的噻。
2: 好呢好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莫嫌麻烦，随身带件外套。
3: 还要记得哦，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雨具噶，也就是雨伞啊、雨衣啊这些要记得带噶。
2: 对呢，有备无患嘛。要是真的不小心躲着雨嘛，更容易感冒。
3: 好呢好呢，还有就是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得慢悠悠点噶，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2: 这点宝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减。

0: 衣服需要预露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感。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啊，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都要学习在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赖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4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九

姜育恒白净面庞上架着金丝边眼镜的斯文模样，以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忧郁气质，深入歌迷心中。他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他的代表作《驿动的心》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曾经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

0: 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2: 嗯，这红茶。
3: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些。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7: 嗯，杨老，在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方面，您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就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8: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呢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底蕴呢，正是咱们中国能几千年以来一直呢延续到今天的一个保障。
7: 嗯，
8: 大家看一看四大古文明，其余的三个现在都没有了。
7: 嗯，
8: 那么只有中华文明呢绵延几千年能够传承下来了。那只要文化还在，中国呢就能够一直的世代呢延续下去了。中国的文化我们不能丢啊，为什么五脏健康人无病呢？这都需要人来正确的普及和传承这些知识。现在很多老百姓还是很苦啊，我们有些病人真是非常的困难，有的得了病以后辗转各地，有的做了几次手术，有的瘫痪在床，很多人的钱都花光了。
7: 嗯，
8: 这个工作呢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接班人。我老师90岁的高龄还坚持每天出门诊呢。
7: 是吗？
8: 哎，在一刻不停的工作呢，一刻不停的帮助呢培养下一代呢。因此呢，中药文化我们不能断代的。我不希望呢大家把它当作一种的谋生的手段，我希望看到的是大家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老百姓服务。
7: 嗯，
8: 条件不好的就不要给开一些贵的药，啊，能用便宜的药代替的就用便宜的代替。最基本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呢先看得起病，然后呢让疾病康复了以后呢，给这个家庭呢带来一些帮助了。
7: 嗯。
8: 我也跟我的学生们讲啊，推荐好的药好的方法给大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用不着去求患者啊，因为呢得了病以后的话呢，不是你求他呢来治病的，而是呢我们患者有需要了，我们确实呢把适合的药推荐给患者，这对于双方来讲的话呢，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医药文化也得到一个传承了，患者的病痛也得到一个缓解了，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意思呢，我们不能丢了老中医人的魂，很多情况我们也无能为力。

0: 有的时候呢药不够，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也是有限的，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无论什么方法能给大家治好病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1: 对，我觉得杨老说的特别对，中医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中医的爱好者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不了解中医的人呢，他们会个别人觉得说中医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没什么贡献啊，中医治病慢，或者呢中药难喝，很多对中医中药负面的这种评价。杨老，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0: 关于中医治病慢呢，这是大家呢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总觉得普遍形成一种共识了，说这个中医治病慢呢等等这些。其实呢，中医治病也可以快，
1: 可以快，
0: 完全可以快啊。中医呢也有一些治急症的方法，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求其本嘛。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些病就不能快。那为什么有些病不能快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了。现在的小孩子呀，得奇奇怪怪的病症很多。比如说呢，打个比方，小孩子得白血病的，
1: 对，
0: 怎么得的？我们要追根溯源。你比如说呢，有些小孩子，我们讲啊，说有些小孩子现在呢，几岁的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一发烧的话呢，哎呦，家长赶紧上医院吧，打针输液吧，赶紧把这个炎症呢退下来，把这个烧退了以后，把这炎症呢消下来吧。
1: 是是是。
0: 对吧？你家长这种诉求就逼得医院没辙，大量的给你用抗生素来把这个炎症呢消下来了。好是好，今天第一天烧，明天输点液就不烧了。但这是好事吗？我看不见得是好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不见得是好事。为什么？人烧起来了，就像那个是浑身哪那个温度高，其实呢是跟这个细菌呢做斗争。你的白细胞呢在杀死这些细菌的过程当中打得火星四溅，这个时候呢人就开始发高烧了。这个时候呢，人体呢烧到40度、39度、38.5度以上这种体温的话呢，就像什么？就像一口呢烧开的锅一样。那锅烧红了，都烧成这样的了。结果怎么样呢？你这两瓶这个抗生素再加点激素给你往进一输的话呢，就像什么？就像一盆凉水直接的浇在一个烧红的锅上。锅呢这个温度是降下去了，没有问题。但是你发现呢，锅可能开了裂了。
1: 对，其实有生活常识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锅啊一下子烧得过头了哈，这时候你一定要拿下来，让它慢慢的冷却，绝不能这个时候直接就放锅里头冷水，这是不行的。
0: 这是不行的，你烧的锅都烧红了，你怎么给它降温呢？哎，你慢慢的放在那儿降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即使给它用水的话呢，你用浇开水，你浇的热乎点的水，然后它慢慢的给它降这个温度，是这么往下降。结果你一盆凉水给它倒进去以后的话呢，是锅的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呢锅炸了。很多小孩子，那么小的小孩子就得了奇奇怪怪的一些病症，为什么？其实呀，我们不能说肯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你琢磨琢磨，人高烧烧到38.5度、39、40度左右的时候呢，那其实就像一口烧开的锅一样。这个时候呢，正在自己的免疫功能、白细胞这些吞噬细胞呢，巨噬细胞呢，正是跟细菌的病毒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你咔嚓一盆凉水给它浇进来了，温度是降下来，体温烧是不烧了，但是呢，是不是带出别的病来了？而且你不是那一次两次这么治，你次次这么治的话就出问题了。所以说，很多人说中药治病的慢，不是慢，是有些慢性病得了就得慢慢治。你得20年的病，你指望那俩月就给你治好了，那可能不可能的。能治好了，症状能缓解了，可能这么治就治出毛病来了。其实呢，这些东西呀，很多人说这个中医中药呢好与不好呢各种评价，这就像一个人有说好的，总有说不好的，你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认可你，只有我们理解。而且呢，很多人追着你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得要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呢，我用一个个的病例来讲。其实呀，很多患者认为说你太这个浅薄了，你不能说明问题。
1: 对，好多人会认为说这是个案。
0: 对，个案是不能说明问题。我治好一个高血压，治好一个心脏病，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先简单的说一组数据啊，大家呢就知道了。我国从汉代开始啊，这个人口大约是5000万人口左右。大约呢是1000万左右户。一户人家有4、5口人吧，所以说呢就这个1000万户左右有5000万的人口。这个数字一直延续下来，战乱的时候呢少一些，和平的时候呢就多一些。五代十国战乱

0: 纷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人口呢是4,000万，3,900多万。当这个一和平下来不打仗了，就5,000万左右了。一直到宋代、明代都是这个数字。可是从清朝开始，简直呢不可收拾，人口暴涨。
1: 为什么呢？
0: 啊，一个是技术生产力提高了，粮食收成好了，水利兴修的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
1: 嗯。
0: 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人口就2亿多人了。
1: 哎呦。
0: 啊，抗日战争的时候呢，我们是4亿5千万人口。
1: 嗯。
0: 为什么讲这个人口呢？我还给大家讲一组数字啊，清朝260多年，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史料记载呀，2年1次瘟疫，2年就有1次瘟疫呀。
1: 嗯。
0: 这个瘟疫包括了当时全世界流行的所有瘟疫，什么鼠疫、天花、黑热病，那死人呢就是整个的一片一片的死人呐。
1: 嗯嗯。
0: 别的国家人口都在大量的断崖式的减少，那清朝呢，260多年，2年1次的瘟疫，中国人怎么没有减少呢？
1: 嗯，
0: 这就说明当时我们的中医中药在对付这个传染病啊，对付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呢，有它特殊的方法。
1: 嗯，
0: 而且呢有中医中药的支持，所以说呢我们中国才得以呢人口在不停的增长。古代老百姓没有西药，没有西医的，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来看，我们就知道了是谁在做贡献呢，啊，谁在维系这个民族的繁荣和昌盛啊，中医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1: 嗯，
0: 所有去了解历史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段。可是我们看一看天花这个古老的疾病，全世界它死了多少人呢？这个数字，爱华你知道吗？
1: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天花我听说当时确实是挺凶猛的，挺凶险的，而且传播的特别快。猜一下，我觉得怎么也得几百万人吧。
0: 我告诉你，全世界那个时候因为天花死亡的将近10亿人。
1: 10亿人，太可怕了，这么多呀。
0: 对。
1: 这个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就天花这个病给人类带来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呢，10亿人啊。
0: 对呀，非常恐怖的，而且它是一种内源性病毒引起的烈性的传染病，感染的人很快就死了，得了就得死。
1: 嗯。
0: 古罗马的瘟疫呢，就是讲的天花，1天死2万人。
1: 哎呀，
0: 一个城里的人呢，不久就死光了。
1: 嗯，
0: 14天，整个罗马帝国呢几乎没有了，传染的非常快。
1: 嗯，
0: 这不是电影里演的，是真实的情况。最后导致呢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古罗马帝国怎么就衰落了？就是叫天花呢给它整衰落了。
1: 嗯，
0: 人呢得了这传染病以后都死的差不多了，就没有了。但是这么凶残的大面积的人类的灾难到中国就没有出现，为什么？
1: 嗯，
0: 天花呢带没带到中国来？带来了。咱们国家呢、
1: 哎、
0: 也流行过一段时间天花。
1: 嗯，
0: 我刚刚讲了清朝26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所有的传染病中国都有。
1: 嗯，
0: 东印度公司的船呢就把这些传染病都给带来了，那个鼠疫呢，小老鼠爬上岸了，天花跟外国人都来了，没有一个没带来的。
1: 嗯，那杨老，我们中国为什么没事儿呢？而且杨老刚才也提到说，我们国家人口不但没少，而且还在大幅度的增长啊。
0: 中国这么对付他的啊、
1: 嗯？
0: 我们想啊，我们的祖先呢，这中国人其实特别聪明的。
1: 嗯。
0: 中医中药是真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中医在很早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呢，就开始研究这个病了，啊，研究天花这个病了。这里边有很多故事。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呢，中医把这个有病的小孩贴身的那个衣服拿下来，叫斗衣法、
1: 嗯、
0: 就给这个健康的小孩穿在身上，皮肤跟皮肤接触，那个长痘的那个小孩啊，全身长水痘。
1: 嗯，
0: 他那个衣服呢有破了的水痘渗出物呢就粘在那个衣服上了。
1: 嗯，
0: 结果呢衣服上有这个病毒了，它是个内源性的病毒，那这个小孩呢就可以轻度的感染发烧。
1: 对，我看那个古装戏啊，有一个是什么电视剧，就是那手帕，手帕上有这种病菌，回去之后，哎，他就总用那个手帕，结果他就被感染了。
0: 对，但是他这种感染呢是内源性的，轻度的感染。
1: 嗯。
0: 通过皮肤接触以后呢，他是轻度的感染。
1: 嗯。
0: 啊，也有发烧，也有感染，有反应。然后呢，这个时候给他敷一些调理五脏的中草药，这个时候呢，五脏健康了，很多邪气病毒呢，最后呢就直接被消灭掉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有了什么了？有了免疫了。
1: 哦，
0: 对吧，你得了这种病以后的话呢，像水痘你得了以后的话呢，它有了免疫了，哎，但是还没要了你的命，有这一次的话呢， 人体免疫。

0: 都能就记住这个东西了，来了以后就能把它杀灭了。
1: 像打疫苗。
0: 就像打疫苗，这其实就是疫苗的一种方法嘛。
1: 嗯。
0: 所以说呢，等于呢这个病毒毒素在体内溜达一圈以后被赶出去了，体内呢留不住，结果呢烧一天的退了，产生抗体了，不长天花了。
1: 嗯。
0: 这小孩就不长了，再也不长这个天花了。你看这个中国人聪明不聪明，这就是中医的治法。
1: 嗯。
0: 还有叫鼻窦法，这个就更绝了。
1: 鼻窦法。
0: 就是把那个得完天花好了的人，那个痘干了以后啊，结的那一层痂给他拿下来了。
1: 嗯。
0: 把那个结的那个痂呢弄干了以后压成粉，压成粉以后放在小瓶子里，小瓷瓶拧起来，拿个小棍儿，弄一点放在你的鼻孔里，让你轻度感染。
1: 嗯，
0: 你这一感染，小孩打几个喷嚏，有点发烧的症状，然后呢用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子，两天好了，结果呢你自身呢也有了这个免疫功能了，也不得了，没有这个危险了。还有把病人呢泡的这个姜直接拿出来抹在你的鼻孔里面。强壮一点的小孩活蹦乱跳的啊，没得病，抹一点就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了。哎，通过呢轻度的让你感染这种病毒，不至于致命。最后呢，你让你身体呢免疫功能呢发现了这种能够识别这种病毒了，最后呢产生了抗体了，最终呢这种病症在我们国家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人的中医。
1: 嗯。哎呀，听杨老这么一讲哈，我觉得中医中药真的为我们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不但做出了贡献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了。
1: 嗯，
0: 中医有大智慧的，面对天花，中医用自己的智慧呢，救了无数的人。
1: 嗯，
0: 中医是治五脏的，是治大家的整体的。很多人解释不了的东西，你不能说它不科学；你不了解的东西，更不能呢随便来评论。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中医，没用过中药，就随便说中药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你像一些年轻人说中药得了病以后上医院找西医，中药怎么样怎么样？你年纪轻轻的，你用过中药吗？
1: 嗯，
0: 对吧？你家里人用过，你见过吗？你就妄加评论，这个东西呢是不科学的，存在即合理嘛。中医药既然呢发展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直能够存在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合理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确实呢，很多病呢都有自己独到的治疗的方法，就是通过中医药。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身上有好几种病症，甚至于呢上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一个科。
1: 嗯。
0: 然后自己吃了很多保健品，用了很多的方法都不管用，甚至于都不敢轻易尝试了。这样的患者呢不在少数啊。
1: 嗯。
0: 可以说是我每天几乎都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即使这样的患者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太多的康复的患者最开始也是有疑虑的。
1: 嗯，
0: 很多人吃几天以后呢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血压血糖呢有变化了，失眠改善，肠胃呢有好转，用一种药能够代替他原来吃了好几种药，给大家呢药费上呢节约了很多的开支。最重要的是你发现你身体药越吃越少了，你身体越来越好了。你包括我们现在呢用黄芪膏方，也是希望给大家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大家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能够吃得方便。再好的药老百姓吃不起也不行啊。
1: 嗯，
0: 吃上一个疗程半个疗程的坚持不了足疗程用药更不行啊。大家能够呢用中药把一把西药代替了，把身体调理好了，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啊。很多人呢健康和幸福呢是跟自己的坚持是离不开的，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治病也是一样。
1: 嗯，
0: 很多人十天八天看不到效果以后就放弃了，不要说治病，你做什么事情呢，这种人都很难成功的。
1: 对，
0: 就好比有一匹马一头驴，听说呢唐僧西去要西天取经，驴觉得这个此行是困难重重啊，就放弃了。
1: 嗯，
0: 而马呢立刻追随而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了。驴呢就问了，说兄弟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1: 嗯，
0: 这马就讲了，说其实我去西天这段时间呢，你走的路一点都没比我少。
1: 嗯，
0: 而且还被呢蒙住眼睛被人抽打，其实呢我是怕这个混日的更累，这其实呢就是话糙理不糙的道理。
1: 嗯，
0: 啊那驴呢没去西天取经，他最后呢也没闲着呀，最后给人拉磨了，还被皮鞭抽着拉磨，还捂着眼睛拉磨，人家马呢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去了，他也没劳累多少，他也取了真经了。
1: 嗯，
0: 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少壮不努力

0: 老大徒伤悲，这是没有用的。
1: 对，我们人这一生真的现在想想，就是你一定是要到了该干什么的年纪你就干什么，年纪轻的时候我们就要拼搏，到老了该保养身体的时候你就要保养身体。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很难懂，杨老刚才讲到五脏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医理论当中几千年传承下来非常经典的治病的方法。
0: 对，中医的理论在指导治疗疾病这个方面呢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它自己独到的理论。
1: 嗯，
0: 那我研究五脏治病法研究了一辈子，这个是越研究越有意思。五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的，人能够活多大的年纪跟五脏的健康与否密不可分，我们五脏健康人就会长寿，五脏健康血管的血液就会年轻。人为什么会产生血脂啊，血液当中有垃圾啊，什么血管硬化呢，这都跟我们的五脏健康与否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很多人你看吃的都是一样的植物啊，有一些人人家健康方面就没有问题，活70、80、90，活百岁，有的人呢50、60岁就多病缠身了。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食物当中的脂肪呢经过消化在小肠当中形成这种乳糜颗粒，这种东西被运送到肝脏，肝脏呢把它们重新合成为甘油三酯储存起来，也能以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形式呢运送到血液。在正常人的血液当中呢，血脂的来源去路呢基本是平衡的，来多少我能给你去多少，高了不行它低了也不行，所以说正常人血液当中都是有这种血脂的，但是它不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个平衡呢，血脂高与不高这个平衡由谁来掌握呢？就人的肝，脾的吸收啊，肾脏产生肾上腺素的分解，因为肾上腺素呢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脂肪酸呢向糖转化。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一个人的肝脾肾三个功能呢如果是正常的，你就是天天吃那个大肥肉你血脂高不了。一个人如果说肝啊脾啊肾啊他有一个脏器出了问题了，你稍微吃点油腻就给你存在血液里面，你血脂就高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同样的人吃了同样的饭，有的人就得了病了，有的人就不得病，这五脏健康不健康它是一个关键的。
1: 对，
0: 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研发黄氏膏方，为什么要从大家的五脏健康入手，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的患者能够重新过上健康人生活的一个宝藏。我们五脏健康了，很多疾病呢自然就会呢给它烟消云散了。
1: 嗯，看来我们人五脏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神奇。杨老，很多人不理解，说肝开窍于目，说不科学，这个能解释吗？
0: 其实这是非常科学的，怎么就不科学呢？
1: 嗯，
0: 你看中医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呐，
1: 嗯，
0: 肝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呢？人躺下去，这个富裕的血液呢就跑到肝里面去了。
1: 嗯，
0: 那肝里面有血，人才能够看得见了。即使说你胡说八道，可是大家想想，维生素 A 是谁合成的？是肝脏。
1: 嗯，
0: 当你缺乏了维生素 A 的时候，这个人呢一定会眼睛看不清楚。
1: 嗯，
0: 所以说呢，眼睛和肝的关系，中医就告诉你了，2000年前就告诉你了，说肝开窍于目。
1: 嗯，
0: 中医倒没研究什么维生素啊，这微量元素没研究到这个地步，但是呢通过他几千年的研究发现呢，这个肝呢就跟这个眼睛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为什么人一生了气着了急以后呢啊眼睛痛红啊，对吧？那他什么道理呢？生气着急以后眼睛就干，眼睛就涩呢？哎，这个通过呢几千年的研究以后发现他们都跟这个肝呢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很多人以前不信，现在也不能不信了。我还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小孩子打链霉素，有的小孩子耳朵聋，叫药物性的耳聋。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小孩子包括成年人用链霉素的时候呢，他有耳毒性。
1: 嗯。
0: 用链霉素打上去，这个小孩呢，不但耳聋，还出现一个什么损害呢？就是肾脏的损害。
1: 哦。
0: 啊，因此呢，大家看看链霉素的说明书，它对听神经和肾脏呢造成损害。
1: 嗯。
0: 这是西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呢发现的。发现呢，打了链霉素，这个小孩肾脏不好。那么这个小孩呢，耳朵聋了。
1: 嗯，
0: 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对肾脏和耳朵有损害。那么肾脏和耳朵有什么关系呢？中医2000年前就告诉你了，肾开窍于耳以及二阴。
1: 哦，
0: 对吧？你看这个肾脏跟耳朵是连在一起的，你损伤着肾了，你损的是连带的连耳朵一起就伤了。
1: 嗯，
0: 以前呢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你现在呢，你这么一讲的话呢，是不是它很科学呢？
1: 是。

0: 杨老，你看有好多人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啊，一些男士他就讲说耳鸣，耳朵响，说是肾不好，
1: 对，这就是肾开窍于耳的一个道理吧。小孩呀，在娘胎里面呢，胚胎分化的时候啊，那个肾脏和听神经是一组细胞分化出来的。你看，这样一来解释呢，是不是就更科学了？中医呢没跟你这么解释，说细胞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就观察出来了，这个肾跟耳朵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科学。因此，科学在进步，中医在明白；科学在进步，中医呢也在科学。哎，你不能再说中医不科学了。过去呢，人家讲，你这个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这是无稽之谈。现在呢，科学不科学，一步步的印证了，这就是科学。它有关系啊，从组织解剖学上它是有关系的。过些年再研究研究，从基因学上呢还有关系呢。所以说呢，你不要说中医那个经络到底有或者说没有。我曾经说这个经络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话，那经络在人的大脑里就应该有这么个定位系统。经络怎么横着走、竖着走？经络呢隔着这么近，手上的五根筋呢怎么不串呢？我们祖先呢发现这些现象，这是一些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就是科学。那也是呢，将来一定会得到呢合理解释的一种现象。这些现象本身不存在，你说它科学不科学，而是我们去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去认识这种现象，然后去控制这种现象，让这种现象呢对人类呢有好处。哎，好的就让我们继续啊，不好的让我们这种现象呢让它不出现，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这也就是中医。
0: 听了杨老的这个讲课哈，真的感觉非常的受益，相信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啊，也逐渐的被打开了。中医文化、中医理论是非常科学的，只是它领先的太早了。五脏的健康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很多疾病也是要做到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我们才能更快、更好的治疗好自己的老慢病。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提醒大家，24小时的垂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杨老你好啊！
1: 哎，
4: 嘿嘿。
1: 您好。
4: 谢谢杨老。
1: 哎呦，
4: 谢谢我们的居民的董事长，
1: 啊，
4: 谢谢我们的田老师。
1: 啊，
4: 哎呀，我的病是您的老会员了。
1: 哎呦，老朋友了，那么客气干嘛？
4: 我跟您呢，跟随了4-5年了吧？
1: 四五年的
4: 对，
1: 老
4: 四五
1: 朋友
4: 年。
1: 了。
4: 对，
1: 太好了。
4: 哎，我由于吃了您的这个病这个药以后啊，到今天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老头儿。
1: 那太好了，老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我86岁。
1: 86岁奔90的老先生，这身体非常。

0: 的健康，这是咱们修来的福啊。
1: 哎呀，何药，没有您这个药，我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
0: 啊，因为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确实能够帮助一些老同志呢，舒舒服服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呀。
1: 是啊，是啊，我对您的讲课，可以说信服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老师讲课，
0: 您过奖了。哎，
1: 我从来没有放过一次，
0: 每次都按时按点的听节目。
1: 哎，始终就听。
0: 感谢老哥哥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关注。跟我讲一讲，原来你老人家是身体怎么不好？
1: 我在80岁之前呢，我是心脏病，也叫冠心病。
0: 对。
1: 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了痴呆的边缘。
0: 哎呦！
1: 嘴一天提着六哈喇子。
0: 嗯。
1: 走道啊，不走直路，净摔跤啊。
0: 嗯。
1: 一天不知道摔几次跤。
0: 嗯。
1: 所以说我呀，一年呢住过多次医院。
0: 嗯。
1: 80以后接到了您的这个药。
0: 黄氏膏方。哎。
1: 吃了，哎，吃了以后。始终到今天，我没有说住过院，
0: 没跟医院打过交道，
1: 没有一天都没去过医院，
0: 就凭这一点，咱们这就值了。
1: 对，我现在呢，我闺女，我孙子，儿子都同我一起来用这个药。
0: 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一开始是健康的一个人，最后一家人的身体都健康，通过他这种家庭很多呀。
1: 是啊，是啊。要没有您这个好的方好的药，我哪能得到这个结果？
0: 听着，老哥哥80岁之前呢，由于一身的病啊，心脏不好啊，走路跑偏呐、流口水呀、这个过的生活是非常的艰难。
1: 是。
0: 就是一天一天在那熬日子呀。
1: 对，是真是这样的。
0: 那这个岁数呢，如果说走路跑偏、流口水这些情况的话呢，还怕出现脑萎缩的问题。
1: 检查专家检查一定是脑萎缩了。
0: 你看，
1: 对，一定
0: 是凡
1: 是
0: 走路呢，脚东倒西歪的，脚稳不住步子，跑偏呀、流口水，这个你尤其一结合这个岁数，80岁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脑萎缩了。
1: 哎，脑萎缩了，我通过这个专家给我看，他说你呀。三个大动脉已经全堵了
0: 啊，
1: 全都堵了，所以说这很危险。我那个时候很危险，
0: 那个时候可能老哥哥就想的是一活一天是赚一天了，就那种想法了。
1: 哎，和那阵儿不想别的了，就说真是就活一时算一时了。
0: 啊，因为你身体天天在那儿遭罪，你明显就这个病也治不了。你脑萎缩呀、冠心病这样的病，你跑多大的医院，他能查出来，但是他很少有办法能治好了呀。
1: 是是是，但是呢，老师啊，我现在又有一个特别为难的一个事儿。
0: 那我先问问老哥哥，你用黄氏膏方这4-5年下来以后呢，这个流口水呀、走路跑偏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了？
1: 都没有了，我
0: 利利索索能走道了。
1: 是一个健康的老头嘛，
0: 心脏也不犯病了，
1: 什么都不用，都连感觉都没有了，连感觉都没有了。
0: 我都替你老人家高兴啊！你照着这种情况，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奔100岁，那是小目标，咱们健康长寿奔天年120岁去。
1: 我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0: 现在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讲。
1: 我现在有一个为难的事，是我有一个6岁的小重孙女儿，突然间得了血液病，每天呢都花不少的钱，全村的村民呢为我这小孙女儿都进行捐款，捐款治疗，现在还都在治疗当中，我不知道用咱们这个药膏能不能给她治。
0: 孩子现在是诊断了，是出现这个白血病了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就是白血病。
0: 就是白血病是吧？这么大的病，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病了。
1: 哎呦，现在就是这个钱花的钱说没头了，现在没办法了。现在
0: 花钱能保住孩子吧？咱们花点也值。

0: 值啊！
1: 是，
0: 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6岁嘛，这么小的孩子，这真就是这是心头肉啊！
1: 是，是一个小重孙女了，现在怎么办？孩子们也不告诉我，我说我问问怎么经过，你不管你别又怕我出现危险，都不告，但是我又惦记着这个孩子。
0: 啊，那能不惦记呀？这是四世同堂的老先生，这个孩子，老先生孩子得这个病是大病。首先呢，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很难治的。但是我建议啊，现在在大医院里面治的过程当中呢，遵循他们的治疗的方法，这个岁数小呢是有一定的希望的。有一定的希望。然后呢，现在你想给孩子用点膏方呢，也用不成，在医院里面不让你用。
1: 不让用，他说不行。
0: 不让用。等孩子回家了以后呢，哪怕他过这医院的这个把这个急性期控制住了以后，让他回家的时候呢，能给孩子用点膏方。用了以后对他身体只有好处没坏处。
1: 我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讲。
0: 等孩子回家休养的过程当中呢，给孩子6岁的孩子早晚给孩子用5个，用5克。
1: 好，
0: 对他这个病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你只能是照着人家西医那套方法来治了。这么大的病，现在呢，不能耽搁了孩子。
1: 好，我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您老人家也别这个太，因为这没有办法，天灾人祸，有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呐。
1: 是。
0: 但这作为这个重孙了，自己就是先保重自己的身体，孩子他的造化看他的造化了，然后呢，大人咱们尽全力来帮助孩子。
1: 好，谢谢老师。同时，我谢谢我们的这个场外的这个你的这个学生啊，田老师啊，你表扬表扬他，对我太好了，太照顾了。
0: 应该的，老先生，我给你服务也应该的，好好的服务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希望呢，更多的百岁老人、百岁老寿星呢，在这个黄石养生院里面呢，能够更加的长寿，更加的健康。
1: 谢谢老师吧，谢谢。
0: 多保重，老哥哥，你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1: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回见啊，好，
1: 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石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谢谢你。
3: 别客气。用着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4: 我用着的，我用了一个月了。
3: 刚用了一个月。
4: 刚用了一个月，我用了几天，我的那心绞疼。到现在一点都没犯。
3: 这是几天下来一直到现在再没犯心绞痛，原来是有心绞痛的患者。
4: 原来心绞疼冠心病。我内疼也不拔气了，我原来吃完饭要溜几圈，走半圈我就得拔一次气，拔完气倍舒服，我现在也不拔气了。
3: 太好了。
4: 心脏这特舒服，现在心脏这点倍舒服。
3: 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呦，都十几年了。
3: 十几年的老冠心病病人，最后呢有心绞痛了，吃完饭以后呢，在地上溜上两圈下来就感觉想拔气，而且呢动不动就犯心绞痛，是吧？
4: 是，他也不是说累着了，他就是生气了，他偶然不觉来一次，就像那个针扎的疼着那样。
3: 哎，就好没样的，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4: 对，
3: 你这个更危险，你这叫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人家那个生气着急劳累了以后犯心绞痛的，那叫稳定性的。
4: 我没有，
3: 那个还好。你这个不生气不劳累，好没样的，说犯病就犯病了，这个他就容易得心梗啊。
4: 对，我睡到那个地方开，说疼就疼开了。
3: 哎呦，太危险了。
4: 我一天那个救心丸就在客厅里啊，睡觉头底下哪都放着呢。
3: 到处放的都是怕出问题呀、啊。
4: 在洞里面，都出门也洞里面也装着呢。
3: 但是不行，你真正要是得心梗的话，那种东西救不了你的。他真到了心梗的时候，血管堵死了，你扩不开血管的，当时就要了命了。但是用方法，短短这一个月的时间，用了几天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到现在连这个长拔这口气也不用拔这口气了。你看，证明这个血管慢慢就通开了。
4: 我还有这个什么血糖也控制挺好的，我现在是空腹是6点多呀，餐后才是5点多呀。
3: 空腹6个左右，原来空腹多少？
4: 原来空腹都8个，9个。

0: 空腹原来8个9个血糖，现在用一个月的话，放空腹血糖到6个左右了。
1: 啊，6个，还有5个多呢，5个1。
0: 哎呦，太好了。
1: 嗯，
0: 啊，意思那个，你用黄方时，它口感还有点发甜，你没有担心给你血糖吃高了？
1: 我一开头我也能够想着，我一吃不上，哎呦，这又血糖又糖尿病，再一吃甜的更糖。最后我就天天听你的课，我一听你的课说的。不可能，我得听人家讲。
0: 不用担心了，他有上药药，他养胰岛的。你就是吃着这个，一个是不足以对血糖造成多大的影响，另外就是打的胰岛素血糖都下不来的。我们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血糖就下来了。你这一个月空腹血糖8、9个，给你降到5个、6个了，你这就自己能有体会，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了。
1: 我现在那个嘛，我现在也稍微把那个饭也放开了点。我原来我开头吓得不敢吃。成天吃一点的，饿的个心慌的，就挠心着你，毛发心着你，我现在没那个感觉了。
0: 糖尿病的患者得了这个病以后啊，每天活的是特别难受的，吃饭吃不饱，浑身的绵软无力。你吃不饱饭能行，用了黄方以后血糖下来了，心里坦坦的了，慢慢就能不敢吃的就能够吃点了，吃不饱的慢慢就能吃饱，因为血糖也高不了了。
1: 是，我也现在能吃点了。我的大便从来都不成形，每天早上几次接都破破拉拉的。我这一个月我的大便都成形，都香蕉便。
0: 哎呦，用方法把这大便不成形这也治好了。
1: 啊，都是香蕉便，接着都是香蕉便。
0: 啊，这脾的运化功能开始增强了。你看这吃的好，排的好，大便也成形了，血糖也下来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原来吃三样药，你治心脏病的，治糖尿病的，治大便不成形的。
1: 哎，三种药我吃几个？我2月份杜绝炎，我什么都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高。我最近化验的，这三样都降下来了，一直都不高了。
0: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2月份化验还都高呢。现在用一个月的黄石膏方，这些都不高了。
1: 都不高，都正常了。昨天结果给我拿来，把我高兴的，我都高了。
0: 哎呀，我都替你高兴啊！这个真就是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的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1: 脑袋也发懵，发晕，我现在脑袋也觉着有点清醒了。
0: 脑袋也开始清醒了，脑子供血也好了，咱们就不用担心的得脑中风啊这一类病症了。
1: 我这个调的都挺好的，我
0: 一个月用方法，这要不是自己用，听别人讲，你信都不信呐。
1: 是，
0: 哎，
1: 听自个不体会，就是听别人说都是骗子呢。
0: 啊，你看。这种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它跟民间的药方子不一样，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了。你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原来吃药当饭吃了，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
1: 药。是，我现在原来吃药都是7种药的，
0: 啊，
1: 一天就吃7种药的。
0: 啊，你慢慢的能把那些药一点点都减了，他老人家，那你就这么治，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哎，给。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一个新听众啊，我听您节目呀哈，有8、9天了。
0: 嗯，
3: 我呀哈乡音呢特别重，您仔细听啊。
0: 嗯，
3: 我是一个哈80整的老人。
0: 哎呦，80岁了。
3: 哎，今年犯病了，住那个公安医院了，就是没劲了。后来住院以后啊，大夫给那个输那小牛血清啊，还有这个胆固醇，还有清脑镜，吃的药每天呢吃那个3片那个跟2片那个药加。还有降血压的一片，这是在医院。
0: 那是这脑中风了。
3: 我就是没劲儿，四肢无力。
0: 四肢无力，那医生这最后的诊断是什么呀？
3: 最后诊断是，他说是脑梗。
0: 脑梗是吧？
3: 嗯，他说是脑梗。
0: 因为从这个用药上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按照脑中风来给你治疗的。
3: 对他吃的这些药，这不住了半个月出院了吗？出院呢也还不行，你知道吧？
0: 嗯，
3: 我还有，嗨，我病多急了。
0: 这落下后遗症了没有？除了乏力，感觉软，那活动受不受限制？
3: 活动没问题，我心脏。
0: 那还好，80来岁了，得了脑梗了，没落下后遗症，这是不幸的。

0: 当中的万幸啊。
1: 我还骑自行车了现在。
0: 哎呦，还骑自行车。
1: 啊，我一直这么。
0: 那个尽量别骑了啊，这么大岁数了，摔一跤可麻烦了，摔一跤再犯了病麻烦了。
1: 行，
0: 不能把自己当小伙子了，毕竟这胳膊头都是老机器了，你尽量的能不行咱就不骑车了啊。
1: 我天天了骑自行车买菜做饭。那我还觉得挺稳当的，这
0: 一看这一辈子活得立立正正的老人家，这是。
1: 我呀有糖尿病，那个特别怕冷，你知道吗？尤其是这膝盖下边，一直到脚，怕冷。最近呢，都有五六天了，这左边那个腰啊哈，又疼啊，又木啊，那有五六天了。还有那个耳鸣。这腰炎的哈，上眼皮啊跟下眼皮肿，一年多了，我也看了，看了好几次了，他也不知道。还有哈，这个腰腿啊抽筋儿，你知道吗？他不老抽，有时候抽。一直到这小脚头，那个这抽筋了，是膝盖的腰腿膝盖下边了，一直到这小脚头那里抽，他也不老抽，有时候抽。以前没这现象。我呀，在2016年的哈，我做过一次大手术，那个肺上啊长那个叫眼甲瘤。不是这个良性的眼甲瘤，做了，做的倒是恢复的倒挺好的，倒是。还有啊，大便呢，以前呢我不干燥，就打最近呢，这有到时候有一个月了，总觉得解不净。
0: 大便的腻腻歪歪的黏腻，沾拉下来沾马桶时的，而且呢老是解不干净。
1: 哎，老觉着还有，他们解不出来了都。以前不见，以前挺好的。
0: 你脾虚就湿重啊，你这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导致你脾现在虚的非常厉害。脾虚了以后，你眼皮子肿都跟这个有关系，而且你怕冷啊，阳气虚的非常厉害，寒主收引导致呢你这个出现的抽筋的问题。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现在无论是脑梗啊，还是怕冷啊，腰上的出压坐骨神经啊，耳鸣啊，眼皮子肿啊，腿抽筋啊，这个咱们现在膏方呢有供应了，这清宫医院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有供应了，这是正规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这种大药方的，你这种情况用这个方子治一治它。
1: 还有心动过缓
0: 啊，你阳虚症的患者，阳气虚的非常厉害了，你心脏跳动的动力就不足，你心动过缓，那有人血压低呀、大便黏腻呀，这都是一个症候群嘛。
1: 还有甲减，甲状腺结节。
0: 你看，你这些症候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那非常适合用这个清宫医院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的药方的膏方来治一治它，拿这个好好治一治吧。
1: 我现在吃啊，怎么这个吃法呀？
0: 先从5克开始吃3天，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1: 我白开水是吧？
0: 对，白开水。
1: 行，好了，谢谢。
0: 这么治你至少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有幸今天跟您谈话，我非常高兴。我今年68周岁。我今天需要咨询麻烦您的一件事，我下面给您说一下。
0: 好，您别客气，请讲。
3: 我呢，我就这两天倒是听了无意中听了广播了，我感觉我非常感兴趣，好像无意中给我的心灵打开一扇窗。我觉得我有必要这个跟您那个麻烦您跟您
0: 啊，就打个电话的事情嘛，咱有些问题呢咱互相的探讨，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情啊，是能治呢是不能治呢。
3: 我的心灵真是打开一辆窗，我就觉得这么明亮多了。我下面说一下吧，我68周岁、我总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强壮，脉象非常弱，从年轻就这样。第二年等老了以后呢，脾胃不太好，便痰啊，消化不好啊，属于那种脾胃不和那种。我自己觉得呀，属于那种，腰呢有点

0: 腾出，不过现在退休了，也还算可以，没有大的运动了，也算可以。现在纠结我的是嘛呢？就是这个脉象不好，脾胃不和，就这舌头两边都是小口，总伴随着我，烦我，它疼啊，中间还有一个大缝，
1: 舌头上有裂纹是吧？
0: 是中间有个大纹，两边都是小裂口。
1: 哎呀，
0: 它老疼，而且舌苔倍儿腻，基本上好食物不多。
1: 嗯，心火比较盛的人，而且呢脾虚。
0: 哦，脾胃不好。
1: 脾胃不和，现在大便溏泻的都是脾虚湿重的一种表现。
0: 哦，为嘛这么多小裂口啊？舌头。
1: 舌头上裂口的话呢，表明脾虚的情况下呀，是心火又比较旺。
0: 哦。
1: 严重的要出现地图舌了，那个舌头上啊，那裂纹的纵横交错，就跟那地图一样。
0: 对，一块一块的，厉害的时候也出现过，出现过个地图似的。
1: 对，那就是心火比较旺，再加上脾比较虚的一种表现。
0: 啊，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中医跟我说过，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没办法了，而且口腔里经常溃疡。后来我给他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他说的你实在不行，你就吃点那个牛黄清心吧。哎，我试着吃的那个倒管用，可是我现在也不敢常吃那个了，说那个有雄黄，不适应常吃。
1: 对，带牛黄的药里面往往跟着雄黄的，记住了，这也是个小诀窍啊。带牛黄的药里面往往后面呢带着雄黄的。
0: 哦，
1: 带雄黄啊，包括中药当中朱砂呀。啊，这很多东西呢，它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呢，对人体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0: 哦，有。
1: 虽然说是这少吃点呢，不至于说是怎么样，它根据中药的菌身佐使，但是呢，这个毕竟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要常吃的话呢，那肯定是不行。你像这种的心火比较盛的人，吃点牛黄清心，泻一泻心火的话呢，行，吃了以后就管用了。但是你停了它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0: 对，对，是。
1: 嗯。
0: 我总觉得跟止疼片似的。
1: 对，你这个为什么你心火这么旺呢？一个是爱思虑的人，这是导致的心火，还有一个是本身就先天不足嘛。
0: 哦，
1: 先天是什么？先天为肾呐。你为什么一直就觉得自己身体呢，就好像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就弱一些呢？
0: 对，
1: 弱就是先天，肾为做强之官呐，身体肾是先天之本，你先天之本比较亏，肾是什么？肾为水呀，五行当中肾是一亏了以后呢，心火就往上炎呐，叫肾水不足，不能上济心火，心火上炎，很多人呢就表现的心火特别旺了。
0: 哦，
1: 啊，因此这个你既要去泄心火，同时呢还要滋肾水，上济心火。肾水足了以后，能够上济心火了，用膏方，它既能够养心血啊，这个泄心火，同时呢有十味药材呢入肾经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水能治火了，心火就下来了，而且呢有十二味药材健脾胃。把脾胃的运化功能提高了以后呢，大便溏泻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点一点的五脏一调和了以后呢，舌头上有裂纹呀，大便溏泻呀，啊，老是出现反复口腔溃疡啊，你看上去是小毛病，但是特别折磨人，而且你时间久了以后容易带出大病来的。
0: 对，我那舌苔总厚厚的。
1: 舌苔厚，你本身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嘛，脾虚湿重。
0: 哦。
1: 因此这人呢一天也是给表现的是身重乏力呀，没干活的也感觉也是乏呀，累呀，不舒服啊。
0: 对，就是带着个不强壮的相。
1: 对，而摸脉象的话呢是脉沉细无力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都是这种表现嘛。
0: 我还有一件呢，我就觉得这个舌苔呀，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好比今天不没有这么厚了，突然间没有这么厚了，可是也不舒服，就像啊我这舌头舔了热铁板一样。
1: 嗯，
0: 没有胎了也特别难受。
1: 没胎了以后感觉这个吃了辣椒面一样不舒服。
0: 对，就像我舔了热铁板一样，我的舌头就像就拿铁板烫一下子。
1: 舌为心之苗嘛，舌头是心经的开窍的地方，再加上跟脾又密切相关的，舌苔呢是脾的一种外现嘛。所以说呢看舌苔其实看的是脾，观舌相呢观的是心，这是在中医当中的，学中医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因此我们单纯是从心脏上泄心火也不行，单纯健脾胃也不行，这需要整体，而且呢要温肾，要健脾，要养心。民间的药方最多治两个脏腑的，连三个脏腑也治不了，但是呢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能够治人的五脏啊，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这么结合起来呢，你这点症候应该能够治过来。

0: 可以是吗？
1: 完全可以，尤其这个季节制的话呢，效果很好的。
0: 哦，那行，那我立即执行。那您我再说，您说我这种情况下，那得多长时间呢？
1: 你按照疗程用就行了。你整体呢，我建议你调半年到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0: 哦，基本上就能见效了。
1: 啊，基本上就是恢复差不多了。
0: 哦哦。
1: 嗯。
0: 好。
1: 那就开始治疗，你治够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哦，行，那我直接找那黄老师就行了。好好，那我买药的时候也找黄老师。
1: 对，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啊，行，那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行。
1: 好，好，再见。
0: 好，那您忙，回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总。
1: 您好。
3: 杨总你好。
1: 哎，
3: 这感谢您。
1: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呢？
3: 我这个吃这个黄氏膏方啊，已经吃20多天了。
1: 嗯。
3: 我为啥吃这个药呢？我这个是我老两口是一体多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啥病都有，反正没少吃药。那我听到您这讲，您讲座，哎呀，我太高兴了。
1: 嗯，
3: 您讲特别实在，真跟我们这患者着想。
1: 嗯，
3: 我听您讲的话，我听得特对我们的药，对我们这个情况特别符合。那我就买了。
1: 嗯，
3: 我
1: 20天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说，常我跟那个谁说的，那个冯大夫也讲过，太好了。
1: 嗯，
3: 我这从内心的讲吧，这真好。我们老太太是今年81了。过去的血压吧，一直高血压都好10年了。
1: 嗯，
3: 最高的时候都达到200左右，189这样的。
1: 嗯，
3: 过去吃的药停停换换停换，一般都200多就住院了，就打针啥的，每年都得住2次院。
1: 嗯，
3: 现在就打吃的您这个药以后啊，这黄氏膏方啊，这20多天吧，刚开始在还没啥没下药没停过呀。
1: 嗯，
3: 还始终坚持这药也还坚持吃。一天呢就吃一次，啊，现在血压稳定在啥程度呢？20多天以后，我连续半个月量，基本在130-140高压，低压在85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3: 知道我们这赶紧我们老太太血压一看，太好了。
1: 这叫长寿血压，这高了几十年的血压了，这就是你就可以从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来，原来这是治了这么多年了，这20来天有这种效果的中药，这最经典的中药的方子药膏嘛。
3: 哎呀，这好！
1: 你以前用过这样的药吗？
3: 哎呦，没可提前钱的，咱不说的。
1: 所以说他那种皇家御药就能把民间药方子很难调制过来的一些病症治好了，就这个道理。
3: 哎呀，我钱没少花呀，这回找的好药了。
1: 用对了以后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用不对的话呢，成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钱也花了，人也没了。
3: 现在我老太太吧，这个血压比较好。另外我老太太不愿意跟你讲，您给我出的方也给我出，你药人也出了。什么呢？就是他那腰托影响的，这腿右腿疼。
1: 嗯，
3: 右腿就从大腿里子一到疼小面子，这是有疼有4-5年了，啥都知道也不管闲，始终就是疼。
1: 嗯，
3: 现在太好了，可舒坦了。
1: 用黄氏膏方，将来那些药都不用吃，这个都能够好了。
3: 哎呀，那我简直太好了！现在不说，我先吃完还得买呀。
1: 20来天就有这种效果，你好好给他治吧，这个病都能够治好了，这些病
3: 都能治好是吧？
1: 对。
3: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老爷子，你是什么情况？
3: 我呀，我是和他正相反，我是低血压。
1: 哎，
3: 我低血压，我是在那，就是我也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也是脑袋总迷糊，心呢总有早搏。通过这个我检查吧，我都是啥样的？我是呢，是这个主动脉瓣是这个退行性改变，这可能老年化了。
1: 嗯，
3: 完了是这个二尖瓣吧也改变了。
1: 嗯，
3: 完了是这个左心室这个功能下降。
1: 嗯，
3: 完了就是这个有那个。双侧这个颈椎吧，有
1: 颈动脉
3: 硬化，完了有斑块。
1: 嗯，
3: 所以现在一些功能都比较下降，说总迷糊晕。
1: 你老爷子迷糊呀晕呢，你这些症状你用了20天下来以后，你身体上也有变化了。
3: 啊，我这现在心脏比较可以满意了，心脏不那么早搏次数少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哦，原来这个心里老是晃的，感觉都稳当不住。
3: 哎，对对，现在我感觉我那药没少吃，这心脏药这那药，你心脑血管的病药没少吃。
1: 嗯，
3: 但吃了以后心里是可舒坦了。
1: 原来是专治心脏治不好，现在五脏同治呢，20天下来以后比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药好使。
3: 哎呀，好使多了，好使多了。
1: 哎。

人的五脏是一个五行的关系嘛，金木水火土，心的肺肝肾心脾呀、啊，五行之间紧密相连的。你说你心脏得了病了，就专治心脏，永远治不好。我用的是五脏同治法，你看黄石膏方这种药方的，他这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早。

0: 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大元朝一代名医太医院御医许国珍用

赛加羚羊角粉，配合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亲手治好了中书左丞相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让这位61岁的老臣重见光明，安享晚年。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啊，明朝的中后期，一个最普通、最穷苦的底层老百姓，如何因为黄斑裂孔，一步一步的跌入到黑暗的深渊，又如何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从鬼门关里边爬回来重见天日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能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事实，黄斑裂孔想要治好，干眼通道想要打通，除了赛加羚羊角粉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别无他法。事情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万历年间，河南归德府，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村子呀，坐落在大山的深处，那个地方啊，土地贫瘠，石头多，泥土少，种什么什么都不长，收什么什么都不够。村里的老百姓啊，祖祖辈辈种地、砍柴、挖野菜活命，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的衣裳，住的呀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甚至是茅草房。生病了没钱请郎中，没钱抓药，只能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了就拿着一张草席子，好歹的卷吧卷吧，直接就埋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名叫刘老憨。刘老憨呢5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这一辈子呀，没出过大山，也没见过世面，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可是这命啊比黄连还要苦三分。刘老憨30岁那年，女人难产走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叫刘根生。刘老憨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呀拉扯大的。为了儿子，他没再娶，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呢晒得脱皮掉肉，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硬生生的把儿子养到了20岁，给儿子呢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能享几天的清福了，可是老天爷呀却专找苦命人。儿子根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啊，一脚踩空，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命是保住了，可腰断了，腿残了，从此呢瘫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成了一个废人。儿媳妇年轻啊，守了不到一年，受不了这穷日子了，也受不了天天伺候摊子的苦，连夜就跑了，从此再无音信，再也没回来过。家里边剩下了刘老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守着一个摊在炕上的儿子，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既要种地，还得砍柴，还得挑水，还要做饭，还要给儿子端屎端尿，擦身喂药，要上山挖草药，换几个铜板儿，给儿子呀买止疼的药。每天天不亮，鸡还没叫呢，刘老憨就先起床了。半夜三更，星星月亮都落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呀洗那些个床上拉尿的那些个污碎之物。刘老憨的眼睛啊
本来是非常好的，十里地外的飞鸟他一眼呢就能看清，麦子里的草籽儿他一挑一个准儿，针尖大的针眼儿他闭着眼儿都能穿过去。可是常年累月的劳累熬夜操心流泪，风刮日晒，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把他的眼睛啊给熬空了，熬坏了。改变刘老汉一生命运的那一天呢，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刘老汉像往常一样扛着扁担拿着镰刀上山去捡柴火。深秋的山风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刘老汉弯着腰一刀一刀割着枯草，准备背回家呀烧火做饭。就在他抬头擦汗的一瞬间，突然右眼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他的眼底一样。哎呦，刘老汉疼得大叫一声，镰刀咣当的就掉在地上了。他赶紧的捂住右眼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呀。等他慢慢的松开手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天都塌了，眼前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右眼的正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鸡蛋大小的黑洞，这个黑洞挡在眼前，看什么都缺一块，看啥都少一半。他看地上的柴火中间是空的，他看眼巴前的大树，树干中间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他看远处的山峰，山峰中间呢缺了一个角，他想看自己的手，可手心的正中间也是黑的。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洞跟着他的眼睛走，眼睛往左黑洞就往左，眼睛往右黑洞就往右，眼睛往上黑洞往上，眼睛往下黑洞往下，甩不掉抹不去揉不散赶不走啊。刘老汉当时就吓傻了，站在原地呀、浑身想动都动不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就以为自己是累昏了，使劲的就在那揉眼睛，揉得通红，揉得这眼泪都出来了，可是黑洞还在。他呢又用水啊去洗脸，用树叶呢去擦眼睛，可这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他跌跌撞撞的跑回家，扑到炕边对着儿子喊，根生啊根生啊，你快看看爹的眼睛，爹的眼睛中间咋有个黑窟窿啊。儿子根生躺在炕上动弹不得，看着爹慌慌张张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爹呀，您咋的了？你别吓我呀。刘老汉呢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坏了。刘老汉这回是真的怕了，他不是怕自己疼，更不是怕自己苦，他是怕自己瞎了。谁来照顾瘫在炕上的儿子呀？谁给他端饭做饭呢？谁来砍柴？谁来过这个日子呀？儿子本来就瘫了，他再一瞎，父子俩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天呢，刘老汉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挪走了30里的山路，赶到了县城，找到了城里边最有名的老郎中。这个老郎中姓赵，行医呀、50年，见多识广，人称赵义眼，看眼病最拿手。赵郎中呢让刘老汉呢坐在板凳上，点上了一盏油灯，拿出铜制的窥目镜，对着他的右眼呢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赵郎中的眉目等于是越皱越紧，脸色呀越来越沉。
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刘老汉的心呐，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说：“老先生啊，我这眼睛到底是什么病啊？您给我个实话吧，我能扛得住。”赵郎中呢，放下了气息，声音低沉地说：“老哥呀，你这个病啊，不是小病，是黄斑裂孔，是眼底最金贵、最要害的那个地方啊，它裂了、破了、烂了个洞。黄斑裂孔。”刘老汉听不懂，老先生，什么是黄斑呢？他裂了个洞，我就看不见了吗？赵郎中啊，慢慢的解释，人的眼睛最中间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啊，叫黄斑，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窗户纸最透明的那一块。你现在呀，不是眼睛花了，不是雾了，是那个黄斑上边实实在在破了一个窟窿。那么破的那个洞的地方，它接不住光啊，感光的地方就坏了。感光呢，它这个通道堵死了，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才会出现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刘老汉听得浑身发抖啊，说：“老先生，那还能不能救啊？能不能治啊？我不能瞎呀，我儿子还瘫在炕上等着我伺候呢。”赵郎中啊，摇着头说了一句呀，让刘老汉彻底绝望的话，他说：“老哥呀，我不是不救你啊，是这个病太难治了。黄斑裂孔是眼底的损坏，是这个洞破了，普通的药它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里边，更补不上这个洞，也打不开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眼病啊，无药可治，瞎定了。你回家吧，别再花冤枉钱了。然后呢，准备准备，一定要习惯以后啊失明的日子。无药可治，瞎定了，这几个字儿，像一把大铁锤，狠狠地砸在了刘老汉的头上，砸得他是天旋地转。”砸得他魂飞魄散，他走出了药铺，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可是在他的眼前呢，已经一片漆黑了。他一路哭一路摔，30里的山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也划破了，手脚啊流血了，脸上全是泥还有泪水。回到家呀，他一头栽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炕上的儿子哭着喊：“爹，爹，你怎么了？”可是如今呢，连儿子的那张脸他也看不清了。从那以后啊，刘老汉的日子就如同掉进了18般地狱一样。黄斑裂孔呢，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的黑洞从鸡蛋那么大变成了碗口大。最后几乎占满了整个视线，看东西变形，直的变成弯的，方的变成圆的，门框是歪的，田地是斜的，饭碗端不稳，眼睛又干又涩，又胀又疼，像针扎，像火烤，像无数根细针扎在眼底里边乱扎乱刺，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摸着黑做饭，米里掉进了沙子都挑不出来，他摸着黑给儿子喂饭，汤洒在儿子身上他也不知道，他摸着黑给儿子洗那个换洗下来的那些个屎啊尿啊那些个污碎之物的那个布，他也不知道自己洗没洗干净。有一次呢，他摸着去柴房去拿那个柴火，一脚踩空了，摔在了门槛上，额头磕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了满脸都是，眼睛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躺在地上
一点都动弹不了。

炕上的儿子喊着，也没办法下床啊，拉他一把。父子俩一个躺在地上流血，一个躺在炕上流泪，一上一下，撕心裂肺，整个破屋都被绝望填充满了。村里的人都说呀，老憨这回是没救了，他这个眼病啊，就是瞎病，是绝症，是天底下没有能可以补眼底洞的这个药。这父子俩啊，这是要一起饿死在家里边啊。有人也劝他，老憨呐，你自己呀、逃命吧，别管你这个贪儿子了。可是刘老憨呢，咬着牙，流着泪说，他是我儿啊，我就是瞎死饿死，我也不会丢下他呀。为了治眼睛啊，刘老憨呢把家里下蛋的母鸡啊卖了，把纺了一年的粗布啊也卖了。他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的郎中，跪下来给人家磕头，头都磕破了。可所有的郎中都说同一句话，黄斑裂孔无药可治。他绝望地站在了山顶上，真想一头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炕上的儿子，他又硬生生地忍住了。他不能死啊，他要死了，儿子就真的没法活了。就在刘老憨彻底绝望，等着彻底失明，等着饿死的时候，转机来了。这一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游走四方的蒙古老大夫。这位老大夫呢，头发胡子全白了，背着药箱从蒙古草原一路南下，专门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有粮给粮，没粮呢就给白看，心地善良，医术高超。他手里边带着的正是从元朝太医院传下来的千古良方明目二十味丸。村里人呢，听说来了一位神医，赶紧把老大夫领到了刘老憨的破屋子里边。老大夫一进门，看到瘫在炕上的儿子，看到浑身是伤眼睛几乎失明的刘老憨，看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屋子，老人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啊，给刘老憨搭了搭脉，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他的眼睛。看完之后，老人家缓缓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老哥，你这病我能治，你这黄斑裂孔啊，我能给你补上，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能给你打通。刘老憨以为自己听错了，哆哆嗦嗦的，眼泪哗哗的流啊。大夫啊，您说啥？我这黄斑裂孔能治啊，真的能治啊，您不是骗我吧？老大夫啊，冲着他点了点头，我不骗你，我能治，但是我告诉你，天底下能治好你这种病的只有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你这眼睛就永远好不了。刘老憨哭着问大夫，是啥药啊，您说吧。我现在呀，手里边还有点钱儿，我就算是把这钱都花了，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老大夫说，第一呢是赛迦羚羊角，必须是真正的，来自新疆准格尔盆地巴尔塔拉河流域蒙古国西部荒漠草原的赛迦羚羊角。第二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只有它俩组合在一起，才能治好你的黄斑裂孔，才能让你重见光明。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呢得把最核心的、最不能少的道理啊给大家伙儿啊讲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刘老憨的黄斑裂孔所有的郎中他都治不好，为什么老郎中说了就得赛迦羚羊角粉
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能治好。为什么这赛加羚羊角呢？它能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首先第一点呢，赛加羚羊角是天底下最稀缺最珍贵的名目奇药，没有之一。赛加羚羊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西域绝境，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域的干旱的荒漠草原，在那个地方啊，风沙弥漫，严寒酷暑，人迹罕至，环境极其的恶劣。赛加羚羊喝着雪水，吃荒漠草药，耐寒耐暑，生命力极强，万里挑一，数量极其的稀少，猎捕极难，比黄金还要珍贵百倍，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第二呢，只有赛加羚羊角能穿透眼球，直达眼底的最深层。咱们人的眼睛啊，有一层厚厚的屏障，普通的草药药力太浅，只能停留在眼睛表面，根本进不去眼底，更到不了黄斑裂孔的位置。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年代，所有郎中都治不好，而赛加羚羊角呢，药力穿透性极强，它就像一把金钥匙，像一把锋利的剑，能直接穿透眼球的屏障，一猛子就抓进眼底的这个最深处，直达黄斑裂孔的病灶处。第三，只有赛加羚羊角能打通毒死的肝眼通道。咱们的老祖宗早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睛就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就是眼睛的根。那么我们的眼底黄斑为什么会裂孔啊？不是我们的眼睛突然坏了，而是本身的长时间以来肝血不足，肝火上攻，肝气郁结，根儿上就已经虚了，火太大了，然后把肝眼通道给堵死了。肝血不足，眼底得不到营养，黄斑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拉就裂。肝火太旺，往上一冲，把眼底的血管给烧破了，把黄斑呢给烧穿了，就形成了裂孔。肝气不通，气血上不来，肝眼通道就堵死了，中间发黑，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呀，治这个黄斑裂孔，从古至今只治眼不治肝，那是根本不行的。只治肝不通眼，那是有劲儿使不上，必须是肝眼一起调，同补同清，一块儿给它通开，清肝泻火，把眼底的火毒给它撤下去，补肝养血，给黄斑呢补上营养，让裂孔啊慢慢的长好，疏肝通络，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而能做到标本兼治的，天底下就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加明目二十五味丸。赛加羚羊角入肝经，清心火，打通肝眼通道，直接呀把病根拔掉。明目二十五味丸是传世古方，整整二十五味的药材，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为统帅，为核心，二十五味药材合力去养肝血，通眼脉，修复裂孔，从根上把眼病治好。所以呢，只有它两个一块用，这黄斑裂孔啊才能彻底的治好。刘老汉听完呢，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啊，我家徒四壁呀，我恐怕买不起这么珍贵的药啊。老大夫扶起他，含泪说道，说我游走四方，就是救苦救难，你这药啊我免费给你治，药材的钱我免费出，我就是要让天底下人知道，赛加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五味丸能救瞎眼，能治黄斑裂孔。

0: 天开始啊，老大夫每天亲自把赛加羚羊角磨成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按时给刘老憨服用。第一天呢，刘老憨觉得眼睛里边暖暖的，刺痛感减轻了。第七天，干涩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眼前的黑洞开始变小、变浅、变亮。一个月，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打通，光线重新照进眼底。两个月，黄斑裂孔啊开始愈合，黑洞越来越小。三个月，裂孔完全长好，黑洞彻底的消失。那一天早上啊，刘老憨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清凉，直的就是直的，方的就是方的，树是绿的，山是青的，儿子的脸清清楚楚的，他能看清了，他的眼睛啊彻底好了，黄斑裂孔呢彻底痊愈了，干眼通道完全打通了。刘老憨扑通一声啊跪在了老大夫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哭得说不出话。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说刘老憨遇到了活神仙，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把他从黑暗拉回到了光明。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黄斑裂孔不可怕，眼底黑洞也不可怕，干眼通道堵死也不可怕。想要治好黄斑裂孔，想要重见光明，只有一条路，赛加羚羊角粉加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是唯一，明目二十味丸强化疗效，修复眼底是保障，也是根本。从元朝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到明朝刘老憨的黄斑裂孔，从高官显贵到穷苦百姓，历经百年，也验证了百年。如果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黄斑裂孔、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所折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只有赛加羚羊角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才是重见光明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天下所有的眼疾患者都能像刘老憨一样，都能像耶律柱那样早日的打通干眼通道，修复黄斑裂孔，重见光明，安享晚年。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古今案例就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

0: 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3: 尹老师，我得先谢谢您呢，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4: 啊，老朋友，欢迎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7了。
4: 啊，好，那今天打您电话也不容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
3: 哦，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开始啊，我的眼睛不好，我呀一直也没太在意，但是我无意当中听您的广播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4: 嗯，
3: 我这个左眼呢有黑点儿，就看东西有黑影，右眼呢就是中心的这个视力特别模糊，看东西发黑，看不清，走路的时候吧你就不敢迈大步啊。
4: 那这个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有6年了。
4: 嗯，6年一直也没治啊？
3: 没有，岁数也大了，我认为能看个路就行了，所以呀、就一直没太当回事儿。
4: 啊，
3: 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我才给场外打了电话，就是把我的情况啊跟场外的老师说了。他说我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说我得呀用尹老师的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才可以啊。
4: 就是您用药之前的眼前，就左眼前已经有黑影了，右眼中心视力呢有一块黑，那您的右眼呢就是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当时眼睛肿不肿，疼不疼啊，胀不胀啊？
3: 吃药之前我这个眼眶啊还有这个头都特别疼，也不能见光，一见光就赶紧得闭上眼，而且晚上呢也不敢走夜路。以前老伴儿在的时候啊，走夜路的时候都是他拉着我，我自己不敢走啊。后来呢用了咱们这个药以后哈，晚上我现在能自己出去了，走路也敢放开脚步走了，我现在看的也比原来清楚多了。
4: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3: 对呀、我这眼睛不好啊，所以每天我就听听广播。
4: 其实这个时候啊，您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越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越得注重自己的健康啊。过去啊，老伴儿在身边，老伴儿呢可以帮您做一些事儿，做您的眼睛，可以做您的拐杖。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咱们更得是眼明心亮啊。自己一个人，咱也得活得有质量。听说您现在能大踏步的走夜路了，能看清了，哎呀，我心里就跟着特别高兴啊，就好像我亲眼看到您自信的迈起了大步，自信的面对将来的生活一样，非常的好，祝贺您。
3: 是，我感觉特别好，而且呢心里的这个窗户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
4: 眼明心就亮嘛。当时用药的时候出现排毒反应吗？
3: 有排毒反应，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出汗出的特别厉害，而且那汗呢、感觉很有味道。
4: 这也是排毒反应啊，没事儿。
3: 是啊，我现在吃了药以后吧，我左眼眼前的黑点多，现在只剩下有1-2个了，而且这个黑影比以前变得浅了。右眼这个原来啊是实实在在的这么黑呀、现在有星星点点的泛白了。
4: 透光好了。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3: 正好今天是2疗程了。
4: 非常好，2个疗程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啊，祝贺您呢。
3: 是，我特别感谢尹老师啊。
4: 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能买到药呢首先您就是幸运的，说明啊您和光明还是有缘分的。
3: 是，尹老师，是场外老师给我开的这个绿色通道。 他说我不能再等了，说你眼睛太厉害了，不能不当回事了。我这个情况啊，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
4: 嗯，说到这点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咱们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呢，把大家伙儿啊当做亲人一样，尤其是遇上危重病的患者呀，都是跟着特别着急。因为我们是眼科医生，深深的知道啊，我们眼病患者是拖不得等不起的。您的情况不管再严重，咱们现在用上药我就放心了，也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您现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3: 药量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吧，每次八粒儿，一天两次。后来呢，场外老师说让我加量吃，完以后就是每次14粒儿，一天两次。
4: 药量可以了，而且现在呢，刚刚两个疗程，变化就这么明显，这样用就可以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3: 好的，好的，有您这位专家呀，认真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4: 专家谈不上，只要您有信心，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个黄斑变性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根本就不是眼睛表面的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血上不去，眼毒排不出，黄斑细胞长期的缺乏营养，被毒素淹着，慢慢的黄斑呢就萎缩了，坏死了，视力直线下降。普通的用药啊，这个药力都太弱了，打不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只是能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它治不了根儿。而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能治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是天地独一份的眼药珍品，穿透力极强，只有它的能力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淤堵啊彻底的冲开，让干血呢顺畅的上达到眼底，眼底的毒素呢也能排出去，从根上啊解决黄斑病变的源头。通道打开之后，方中其他的20味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准确精准的激活黄斑区的休眠受损的细胞，还有呢修复黄斑的结构，恢复感光和代谢的功能。坚持用够疗程，我们的这个黄斑病变，黄斑类的这个眼病就能够摆脱掉了。
3: 我有信心呢，有尹老师帮助我呀，我一定能够完全恢复视力，
4: 让大家伙见到效果，恢复光明，对我们来讲是无比幸福的一个事情。也非常谢谢您把好消息啊告诉给了我啊。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3: 谢谢，
4: 祝您健康，再见。
3: 哎，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尹老师吧？
4: 哎，我是尹老师，您好，欢迎您啊，久等
5: 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我这辈子
4: 啊
5: 遇到的最善良的好大夫了。
4: 您对我这个评价呀太高了啊！当然了，我心里边愿意成为大家伙儿啊，筋骨，也愿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更愿意成为大家的好大夫。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的，对的，我这眼睛呢。就是尹老师给治好的，现在我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4: 啊，那非常好。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5: 我这个得病呢，得的早啊。我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实话，以前的条件呢，根本就治不好的。基本上啊，在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好多的专家我都走遍了。
4: 啊。
5: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越治越严重啊。
4: 嗯，
5: 29岁，我结婚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出现夜盲症了，没有什么别的症状。结果呢，2年后呢，就开始出现怕光，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严重，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呢都看不全，还没余光，视力最后模模糊糊的，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了。当时我爱人呢也没有嫌弃我， 后来呀、啊，我不能自理了，完全吃喝拉撒都是他照顾我，这眼睛看不清呐、啊，这心里啊特别着急，特别痛苦，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怎么着，要不是我爱人陪着我呀，哎，我这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
6: 嗯，
5: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6: 嗯，
5: 就在前年嘛，我62岁的时候呢、嗯，我爱人脑出血意外走了。这下完蛋了，我的天都塌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生活，眼睛又不好，这辈子也没有孩子，后来我这个日子啊更难熬啊，没有视力，生活特别艰难呐、
4: 啊。年龄越大，咱们的胳膊腿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利索，其实就更需要一双好的眼睛，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眼睛要不好的话，生活就是难上加难的。
5: 是啊，老伴走了以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消沉，那么大一个房子就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而且眼睛还不怎么看见，那个时候啊我都快绝望了，不吃不喝的，我自己寻思的，老伴走了我的天塌了啊，我寻思早点跟他去了算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啊，让我心里啊有所转变，为什么呢、
6: 嗯、
5: 尹老师你在节目当中讲了啊，人的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人既然活着一定要不能跟命运低头，不能轻言放弃，你活着不是给自己活着，你得给爱人活着，他也不希望你早早的就下去陪他，是不是？我想来想去啊，我也慢慢也想明白了，我觉得尹老师你讲的特别对，我不能放弃自己啊，起码来说我还不是绝症吧，对吧？
4: 对，您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么多得绝症的，他们都不放弃自己，信命不认命，我们相信命运，命运有的时候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啊，人跟人都不一样，可能人从一生下来，我们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但是我们不认命，我们可以在这个剧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它进行一些改写，遇到任何事情，遇到沟沟坎坎，我们要坚强的面对，不管说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5: 嗯、
4: 还是说对得起自己来这一辈子的这几十年，我们都要从容的面对，不能轻言的放弃，尤其是不能放弃生命。
5: 对，况且呢我去年也才64岁，是不是还有大把的时间了，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听到你的话，我就赶紧让我这个老邻居啊帮我打电话，通过咨询你我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希望、
6: 嗯、
5: 然后您就给我推荐了、嗯、你要自选其方，一步20味丸，现在一共我治疗了有4个疗程了吧，这4个疗程给我改变很大呀，我这现在想起来呀、
6: 嗯、
5: 什么世界难，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找对好药，找对方向，就没有治不好的，你看认识了尹老师、
6: 嗯、
5: 用上了我要自选其方，一步20味丸，我的眼睛是不是现在一点一点的就恢复了吗？
4: 是，您这个感触挺深的啊，恢复健康了，这内心的就感觉更强大了，这也是您的福
5: 气。是的
4: 啊，我非常的高兴。
5: 我现在的日子啊，眼睛一看见了，心情也舒畅。你看、
4: 嗯，
5: 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视野也开阔了，
4: 嗯、
5: 包括呢、
4: 嗯、
5: 格局也打开了，什么都看得见，
4: 嗯、
5: 黑影也没有了，白天也不发光了，
4: 嗯、
5: 晚上啊、嗯，只要不是全黑的地方，我都可以走路。
4: 嗯，
5: 做饭啊做家务啊，我现在都是一把好手了现在。
4: 嗯，真的真的非常好啊。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股精神头。咱们呢、
5: 嗯、
4: 把病治好了以后也不埋怨也不抱怨，好好的生活。这才是像您说的应该有的一个胸怀和气量。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5: 没有。
4: 复查了吗？
5: 我什么都能看见，我就没有去医院，我就知道啊应该没错。现在我也能够自理了。已经很知足了、
4: 啊、您现在药用完了吗？
5: 现在药已经用完了
4: 啊。好，停药之后眼睛没有波动是吧？
5: 对呀、啊、一点波动没有啊。
4: 嗯，好，那不查也罢，不愿意去咱就不去了。再有一个给大家伙呢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眼睛从肝脏获取营养排出毒素的唯一的路径啊，它给堵塞掉了。
5: 嗯，
4: 视网膜感官细胞得不到肝血的滋养，慢慢的受损，视野缩小，夜盲加重。而猛药自选其方明目20味丸 能治这个病最关键的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来治病根。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自带通天眼的名贵的动物药材，别无替代品。那么这味君药严寒入肝，直接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眼内的毒素就能排出去，肝血能够上注于目，去濡养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感光细胞。另外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修复并且激活受损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5: 怪不得呢，怪不得现在这么好，真是啊，能遇到尹老师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了。用上咱们这个蒙药自选奇方黎木二十味丸，那真是我的命好啊。
4: 以后好好生活，就算是一个人呐，也要把这个晚年生活呀过精彩了啊。
5: 嗯，
4: 希望您健康，也希望您快乐。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5: 哎，好的，再见啊，尹老师。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哦，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我听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非常紧缺。
4: 对呀，因为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紧缺呀，所以说咱们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最近是天天着急上火呀，我也在想办法啊，能让大家伙儿啊赶紧的快用上药。
6: 我也是老朋友，也谢谢您呐、啊
4: 嗯，
6: 对眼病患者的大爱付出。尹老师，你也得多注意身体。你关心我们的健康、
4: 啊、
6: 我们眼病患者呢同样也关心尹老师您的健康。我听您说、
4: 嗯、
6: 眼病患者真正的吃一两个疗程都能有很好的效果、
4: 嗯、
6: 甚至有康复的，我对此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这种情况、
4: 嗯、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本身呢就高度近视，玻璃体浑浊也有五年了、
4: 嗯、
6: 最近这两年的浑浊的更厉害了、
4: 啊、
6: 眼前飘的东西感觉多了，视力呢也跟着下降，而且之前我问过大夫也一直在用药，就怎么我混浊越来越严重了、
4: 啊、
6: 大夫说的让我控制住视力、
4: 啊、
6: 说视力降得越快、
4: 嗯、
6: 混浊也更严重。
4: 是的，我这临床工作几十年了，发现所有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之后都非常的恐慌害怕，我认为啊是这样的，害怕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眼病，就觉得他哎呀怎么得的呀，怎么我这眼睛就突然间看不清了呢，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呢。其实当我们揭开这个疾病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会发现眼病其实来的时候是有根的，去的时候也是有办法的。就拿您这眼病来说，您本来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有一个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会越来越长发生改变、
6: 哦、
4: 您看很多的高度近视的人厚厚的眼睛片后面眼球是不是都凸出来了，跟那甲亢似的。那您的眼球在变形的时候必然牵拉眼内所有的组织，挤压玻璃体，当时玻璃体受到挤压的时候一些细胞变性形成了浑浊物，就会导致呢玻璃体浑浊，继而再牵拉视网膜的话，细 形成视网膜的脱落。高度近视致盲的原因

0: 就是视网膜脱落。玻璃体浑浊说白了就是眼睛里的防水玻璃体堵了，浊了，毒素排不出去了，眼前才会出现小黑眼小黑纹。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底的一切淤堵根源都在肝眼通道不通上。普通的药材呢，药力浅，穿透力又弱，它进不到玻璃体的深处，而赛加羚羊角是独一无二的珍稀药材，质地通灵，走窜力极强，能强力打通肝眼通道，把肝经一火，眼底的淤堵呢直接清出去，它就像给眼睛啊疏通了管道，通道一开呢，新鲜的肝血呀、上注于眼底，浑浊物质呢快速的代谢排出去，再配合方中其他药材呢，滋养眼内的组织，从根源之处去化解这个浑浊。
1: 嗯，明白了，我现在真是明白了。
0: 嗯、
1: 我也不是不控制，但是控制不住啊。如果自己比谁都着急，就有一天我看手机的时候，往这侧看、都是黑的，再仔细看、发现看不见自己鼻子尖了。
0: 嗯。您这个情况是您眼底啊变形过程当中的损伤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在视网膜上有一个组织叫视盘。一旦这个视网膜受到牵拉呢，这个视盘受损呢就会发生的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
1: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属于鼻侧缺损。紧接着呢又查出来还有缺血性视神经萎缩，还有轻度的白内障。因为我岁数也不大，那怎么查出这么多病啊，我就挺焦虑的。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之前，我一直在医院治疗，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善。后来是无意间听到尹老师的节目，正好啊当时啊赶上好多地区啊断药，我是我们当地最后一个买到药的，因为就剩两个疗程了，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药卖给我了。也免费送我了波云复光散，敷了之后这效果啊真的是很好。
0: 您还挺幸运的啊，用上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1: 用到第八天的时候，眼前漂浮的黑点减少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后来黑点是越来越少。
0: 猛药健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有通天眼的一个别称，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所以说这个作用特别快啊，非常好。眼前黑影少了，说明玻璃体浑浊在改善呢。
1: 是，这效果啊确实挺好，但是我发现我眼睛也没排毒啊，但是越来越轻松。
0: 排毒反应不是因人而异的吗？有的人那个排毒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见得没有就是没效果。您这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是，当时也特别高兴啊。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眼前看东西跟原来一样清楚，没有模糊的感觉。看手机上的字呢，也没有重影，都特别的清楚，也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了，眼前的黑影呢，也看不见了。
0: 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我们得了疾病啊，首先呢，心理上不能被吓倒，得先要勇敢的面对它，接受它。邪不压正嘛，自古以来的道理，病是邪。而正就是我们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你说对吧？
1: 是，我用了两个疗程就好了，后来想再买点，但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是断药，一直也没吃上。
0: 你这情况可以停药了啊，因为咱治的已经非常好了。在临床上啊，好多的患者呢屡治屡败，对治疗啊几乎是丧失信心了。但是我们得知道啊，没信心治疗，将来面临的它就是失明，眼病发展的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患者呀能够花最少的钱走进科学治疗的队伍当中。为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儿去争取这个优惠呀，还免费的赠送波音复光散，不就是希望大家咱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好的方法去治疗眼病吗？
1: 是，所以大家特别感谢尹老师，我还想再用点药。
0: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不再用药也没关系了，而且呢，咱们现在的药啊非常。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罗小黑传记二》。
5: 小黑，如果有一天人类和妖精开战，你会站在哪边？
6: 灵石会馆遭到袭击，妖精全部阵亡，动手的是人类。
7: 人类
8: 实现共存需要强者的主动，
7: 妖精统治人类不也是一种共存？又不是要杀光他们。
5: 如果找不到主，战争就会爆发。师父，你怎么选？
4: 小黑跟随师父在小镇上过着安宁的日子，分会馆遇到袭击，打破了妖精世界维系多年的和平。来自01会馆的全新任务也让两人陷入了分离的危机，更让师父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环环相扣的谜团，小黑和师姐陆野共同开启了寻找真相的新冒险。这一次小黑能否经受得住考验，顺利地保护师父化险为夷呢？
7: 如果人类和妖精之间必有一战，那么我希望就是现在。
5: 小黑，这次靠你了。
4: 推荐电影《罗小黑战记二》。
9: 师傅第一。
5: 你知道什么叫罪吗？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8: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1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大象新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4: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第一，管好三高。高血压患者要按时吃药，经常量血压，把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高血脂的朋友得听医生的话用药，少吃动物内脏和油炸食品，定期查血脂。糖尿病患者要稳住血糖，定期监测，别让它波动太大。第二，过健康生活。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常吃鱼，少吃红肉和肥肉，咸菜、腌肉、油炸食品要远离。运动得规律，每周3到5天，每天30分钟，像快走、慢跑、游泳都行，只要运动时心跳稍微加快，有点喘就正好。
1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8: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9: 我准备好了。
18: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0: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8: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4: 手臂上举，
1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6: 爸爸，我进了。
1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4: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

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大元朝一代名医太医院御医许国珍用赛加羚羊角粉配合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亲手治好了中书左丞相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让这位61岁的老臣重见光明，安享晚年。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啊，明朝的中后期，一个最普通、最穷苦的底层老百姓如何因为黄斑裂孔一步一步地跌入到黑暗的深渊，又如何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从鬼门关里边爬回来重见天日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能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事实，黄斑裂孔想要治好，干眼通道想要打通，除了赛加羚羊角粉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别无他法。事情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万历年间，河南归德府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村子呀，坐落在大山的深处，那个地方啊，土地贫瘠，石头多，泥土少，种什么什么都不长，收什么什么都不够。村里的老百姓啊，祖祖辈辈

种地、砍柴、挖野菜活命，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的衣裳，住的呀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甚至是茅草房。生病了，没钱请郎中，没钱抓药，只能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了就拿着一张草席子，好歹的卷吧卷吧，直接就埋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名叫刘老憨。刘老憨呢5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这一辈子呀，没出过大山，也没见过世面，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可是这命啊比黄连还要苦三分。刘老憨30岁那年，女人难产走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叫刘根生。刘老憨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呀拉扯大的。为了儿子他没再娶，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呢晒得脱皮掉肉，一分钱掰成8瓣花，硬生生的把儿子养到了20岁，给儿子呢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能享几天的清福了，可是老天爷呀却专找苦命人。儿子根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啊，一脚踩空，从10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命是保住了，可腰断了，腿残了，从此呢瘫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成了一个废人。儿媳妇年轻啊，守了不到1年，受不了这穷日子了，也受不了天天伺候摊子的苦，连夜就跑了，从此再无音信，再也没回来过。家里边剩下了刘老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守着一个摊在炕上的儿子，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既要种地，还得砍柴，还得挑水，还要做饭，还要给儿子端屎端尿，擦身喂药，要上山挖草药，换几个铜板儿，给儿子呀买止疼的药。每天天不亮，鸡还没叫呢，刘老憨就先起床了。半夜三更，星星月亮都落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呀洗那些个床上拉尿的那些个污碎之物。刘老憨的眼睛啊本来是非常好的，10里地外的飞鸟他一眼呢就能看清，麦子里的草籽儿他一挑一个准儿，针尖大的针眼儿他闭着眼儿都能穿过去。可是常年累月的劳累、熬夜、操心、流泪、风刮日晒，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把他的眼睛啊给熬空了，熬坏了。改变刘老憨一生命运的那一天呢，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刘老憨像往常一样扛着扁担，拿着镰刀上山去捡柴火。深秋的山风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刘老憨弯着腰，一刀一刀割着枯草，准备背回家呀烧火做饭。就在他抬头擦汗的一瞬间，突然右眼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他的眼底一样。哎呦！刘老憨疼得大叫一声，镰刀咣当的就掉在地上了。他赶紧的捂住右眼，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呀。等他慢慢的松开手，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天都塌了，眼前这个世界完全。

变了模样，右眼的正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鸡蛋大小的黑洞，这个黑洞挡在眼前，看什么都缺一块，看啥都少一半。他看地上的柴火，中间是空的，他看眼巴前的大树，树干中间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他看远处的山峰，山峰中间呢缺了一个角，他想看自己的手，和手心的正中间也是黑的。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洞跟着他的眼睛走，眼睛往左，黑洞就往左；眼睛往右，黑洞就往右；眼睛往上，黑洞往上；眼睛往下，黑洞往下。甩不掉，抹不去，揉不散，赶不走啊。刘老汉当时就吓傻了，站在原地呀，浑身想动都动不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就以为自己是累昏了，使劲的就在那揉眼睛，揉得通红，揉得这眼泪都出来了，可是黑洞还在。他呢又用水啊去洗脸，用树叶呢去擦眼睛，可这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他跌跌撞撞的跑回家，扑到炕边，对着儿子喊：根生啊，根生啊，你快看看爹的眼睛，爹的眼睛中间咋有个黑窟窿啊。儿子根生躺在炕上动弹不得，看着爹慌慌张张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爹呀，您咋的了？你别吓我呀。刘老汉呢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坏了。刘老汉这回是真的怕了，他不是怕自己疼，更不是怕自己苦，他是怕自己瞎了。谁来照顾瘫在炕上的儿子呀？谁给他端饭做饭呢？谁来砍柴？谁来过这个日子呀？儿子本来就瘫了，他再一瞎，父子俩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天呢，刘老憨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挪走了30里的山路，赶到了县城，找到了城里边最有名的老郎中。这个老郎中姓赵，行医啊50年，见多识广，人称赵义眼，看眼病最拿手。赵郎中呢让刘老憨呢坐在板凳上，点上了一盏油灯，拿出铜制的窥目镜，对着他的右眼呢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赵郎中的眉目等于是越皱越紧，脸色呀越来越沉，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刘老汉的心呢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说：老先生啊，我这眼睛到底是什么病啊？您给我个实话吧，我能扛得住。赵郎中呢放下了器械，声音低沉的说：老哥呀，你这个病啊不是小病，是黄斑裂孔，是眼底最金贵最要害的那个地方啊，它裂了，破了，烂了个洞。黄斑裂孔？刘老汉听不懂。老先生，什么是黄斑呢？它裂了个洞我就看不见了吗？赵郎中啊慢慢的解释，人的眼睛最中间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啊叫黄斑，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窗户纸最透明的那一块。你现在呀不是眼睛花了，不是雾了，是那个黄斑上边实实在在破了一个窟窿，那么破的那个洞的地方它接不住光啊，感光的地方就坏了，感光呢它这个通道堵死了，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才会出现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刘老汉听得浑身发抖啊，
老先生，那。

还能不能救啊？能不能治啊？我不能瞎呀，我儿子还瘫在炕上等着我伺候呢。赵郎中啊，摇着头，说了一句呀，让刘老汉彻底绝望的话。他说，老哥呀，我不是不救你啊，是这个病太难治了。黄斑裂孔是眼底的损坏，是这个洞破了，普通的药它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里边，更补不上这个洞，也打不开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眼病啊，无药可治，瞎定了，你回家吧，别再花冤枉钱了。然后呢，准备准备，一定要习惯以后啊失明的日子。无药可治，瞎定了，这几个字儿像一把大铁锤，狠狠地砸在了刘老汉的头上，砸得他是天旋地转，砸得他魂飞魄散。他走出了药铺，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可是在他的眼前呢，已经一片漆黑了。他一路哭，一路摔，30里的山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也划破了，手脚啊流血了，脸上全是泥，还有泪水。回到家呀，他一头栽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炕上的儿子哭着喊：“爹，爹，你怎么了？”可是如今呢，连儿子的那张脸他也看不清了。从那以后啊，刘老汉的日子就如同掉进了18般地狱一样。黄斑裂孔呢，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的黑洞从鸡蛋那么大变成了碗口大，最后几乎占满了整个视线，看东西变形，直的变成弯的，方的变成圆的，门框是歪的，田地是斜的，饭碗端不稳，眼睛又干又涩，又胀又疼，像针扎，像火烤，像无数根细针扎在眼底里边，乱扎乱刺，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摸着黑做饭，泥里掉进了沙子都跳不出来。他摸着黑给儿子喂饭，汤洒在儿子身上他也不知道。他摸着黑给儿子洗那个换洗下来的那些个屎啊尿啊那些个污碎之物的那个布，他也不知道自己洗没洗干净。有一次呢，他摸着去柴房去拿那个柴火，一脚踩空了，摔在了门槛上，额头磕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了满脸都是，眼睛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躺在地上一点都动弹不了，炕上的儿子喊着也没办法下床啊，拉他一把。父子俩一个躺在地上流血，一个躺在炕上流泪，一上一下撕心裂肺，整个破屋都被绝望填充满了。村里的人都说呀，老憨这回是没救了，他这个眼病啊就是瞎病，是绝症，是天底下没有能可以补眼底洞的这个药。这父子俩啊，这是要一起饿死在家里边啊。有人也劝他，老憨呐，你自己呀、逃命吧，别管你这个贪儿子了。可是刘老憨呢，咬着牙流着泪说，他是我儿啊，我就是瞎死饿死我也不会丢下他呀。为了治眼睛啊，刘老憨呢把家里下蛋的母鸡呀、卖了，把纺了一年的粗布啊也卖了。他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的郎中，跪下来给人家磕头，头都磕破了。可所有的郎中都说同一句话，黄斑裂孔无药可治。他绝望地站在了山顶上，真想一头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炕上的儿子，他又硬生生地忍住了，他不能死啊。

活死了，儿子就真的没法活了。就在刘老汉彻底绝望，等着彻底失明，等着饿死的时候，转机来了。这一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游走四方的蒙古老大夫。这位老大夫呢，头发胡子全白了，背着药箱从蒙古草原一路南下，专门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有粮给粮，没粮呢就给白看，心地善良，医术高超。他手里边带着的正是从元朝太医院传下来的千古良方明目二十味丸。村里人呢，听说来了一位神医，赶紧把老大夫领到了刘老汉的破屋子里边。老大夫一进门，看到瘫在炕上的儿子，看到浑身是伤、眼睛几乎失明的刘老汉，看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屋子，老人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啊，给刘老汉搭了搭脉，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他的眼睛。看完之后，老人家缓缓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老哥，你这病我能治，你这黄斑裂孔啊，我能给你补上，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能给你打通。刘老汉以为自己听错了，哆哆嗦嗦的，眼泪哗哗的流啊。大夫啊，您说啥？我这黄斑裂孔能治啊，真的能治啊，您不是骗我吧？老大夫啊，冲着他点了点头：我不骗你，我能治，但是我告诉你，天底下能治好你这种病的只有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你这眼睛就永远好不了。刘老汉哭着问大夫：是啥药啊？您说吧。我现在呀，手里边还有点钱儿，我就算是把这钱都花了，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老大夫说：第一呢，是赛迦羚羊角，必须是真正的，来自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蒙古国西部荒漠草原的赛迦羚羊角。第二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只有它俩组合在一起，才能治好你的黄斑裂孔，才能让你重见光明。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呢得把最核心的、最不能少的道理啊给大家伙儿啊讲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刘老汉的黄斑裂孔所有的郎中他都治不好？为什么老郎中说了就得赛迦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能治好？为什么这赛迦羚羊角呢，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首先第一点呢，赛迦羚羊角是天底下最稀缺、最珍贵的名目奇药，没有之一。赛迦羚羊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西域绝境，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域的干旱的荒漠草原，在那个地方啊，风沙弥漫，严寒酷暑，人迹罕至，环境极其的恶劣。赛迦羚羊喝着雪水，吃荒漠草药，耐寒耐暑，生命力极强，万里挑一，数量极其的稀少，猎捕极难，比黄金还要珍贵百倍，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第二呢，只有赛迦羚羊角能穿透眼球，直达眼底的最深层。咱们人的眼睛啊，有一层厚厚的屏障，普通的草药药力太浅，只能停留在眼睛表面，根本进不去眼底，更到不了黄斑裂孔的位置。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年代所有郎中都治不好，而赛迦羚羊角呢，药力穿透性极强，它就像一把金钥匙，像一把锋利的剑，能直接穿透
眼球的屏障。

猛子就抓进眼底的这个最深处，直达黄斑裂孔的病灶处。第三，只有赛迦羚羊角能打通毒死的肝眼通道。咱们的老祖宗早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睛就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就是眼睛的根。那么我们的眼底黄斑为什么会裂孔啊？不是我们的眼睛突然坏了，而是本身的长时间以来肝血不足，肝火上攻，肝气郁结，根上就已经虚了，火太大了，然后把肝眼通道给堵死了。肝血不足，眼底得不到营养，黄斑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拉就裂。肝火太旺，往上一冲，把眼底的血管给烧破了，把黄斑呢给烧穿了，就形成了裂孔。肝气不通，气血上不来，肝眼通道就堵死了，中间发黑，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呀，治这个黄斑裂孔，从古至今只治眼不治肝，那是根本不行的。只治肝不通眼，那是有劲儿使不上，必须是肝眼一起调，同补同清，一块儿给它通开，清肝泻火，把眼底的火毒给它撤下去，补肝养血，给黄斑呢补上营养，让裂孔啊慢慢的长好，疏肝通络，把毒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而能做到标本兼治的天底下就只有赛迦羚羊角粉加明目二十味丸。赛迦羚羊角入肝经，清心火，打通肝眼通道，直接呀把病根拔掉。明目二十味丸是传世古方，整整25味的药材，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为统帅，为核心，25味药材合力去养肝血，通眼脉，修复裂孔，从根上把眼病治好。所以呢，只有它两个一块用，这黄斑裂孔啊才能彻底的治好。刘老汉听完呢，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啊，我家徒四壁啊，我恐怕买不起这么珍贵的药啊。老大夫扶起他，含泪说道，说我游走四方，就是救苦救难，你这药啊我免费给你治，药材的钱我免费出，我就是要让天底下人知道，赛迦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能救瞎眼，能治黄斑裂孔。从那天开始啊，老大夫每天亲自把赛迦羚羊角磨成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按时给刘老汉服用。第一天呢，刘老汉觉得眼睛里边暖暖的，刺痛感减轻了。第七天，干涩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眼前的黑洞开始变小，变浅，变亮。一个月，毒死的肝眼通道彻底打通，光线重新照进眼底。两个月，黄斑裂孔啊开始愈合，黑洞越来越小。三个月，裂孔完全长好，黑洞彻底的消失。那一天早上啊，刘老憨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清凉，直的就是直的，方的就是方的，树是绿的，山是青的，儿子的脸清清楚楚的，他能看清了，他的眼睛啊彻底好了，黄斑裂孔呢彻底痊愈了，肝眼通道完全打通了。刘老汉扑通一声啊跪在了老大夫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哭得说不出话。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说刘老憨遇到了活神仙，是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把他从黑

0: 暗拉回到了光明。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它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黄斑裂孔不可怕，眼底黑洞也不可怕，干眼通道堵死也不可怕。想要治好黄斑裂孔，想要重见光明，只有一条路，再加羚羊角粉，加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是唯一。明目25味丸强化疗效，修复眼底是保障，也是根本。从元朝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到明朝刘老憨的黄斑裂孔，从高官显贵到穷苦百姓，历经百年也验证了百年。如果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黄斑裂孔、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所折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只有赛加羚羊角粉配上明目25味丸才是重见光明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天下所有的眼疾患者都能像刘老憨一样，都能像耶律柱那样，早日的打通干眼通道，修复黄斑裂孔，重见光明，安享晚年。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古今案例就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尹老师，我得先谢谢您呢，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欢迎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了。
0: 啊，好，那今天打您电话也不容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
4: 哦，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开始啊，我的眼。

0: 睛不好，我呀一直也没太在意，但是我无意当中听您的广播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1: 嗯，
0: 我这个左眼呢有黑点，就看东西有黑影，右眼呢就是中心的这个视力特别模糊，看东西发黑，看不清，走路的时候吧你就不敢迈大步啊。
2: 那这个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有六年了。
2: 六年一直也没治啊？
0: 没有，岁数也大了，我认为能看个路就行了，所以呀、
2: 啊、
0: 就一直没太当回事儿、
2: 啊。
0: 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我才给场外打了电话，就是把我的情况啊、跟场外的老师说了。他说我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说我得呀用尹老师的这个猛药日眼七方明目25味丸才可以啊。
2: 就是您用药之前呢，眼前就左眼前已经有黑影了，右眼中心视力呢有一块黑，那您的右眼呢就是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当时眼睛肿不肿，疼不疼啊，胀不胀啊？
0: 吃药之前我这个眼眶啊还有这个头都特别疼，也不能见光，一见光就赶紧得闭上眼、而且晚上呢也不敢走夜路。以前老伴儿在的时候啊，走夜路的时候都是他拉着我，我自己不敢走啊。后来呢用了咱们这个药以后哈、晚上我现在能自己出去了，走路也敢放开脚步走了，我现在看的也比原来清楚多了。
2: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0: 对呀、我这眼睛不好啊，所以每天我就听听广播。
2: 其实这个时候啊，您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越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越得注重自己的健康啊。过去啊老伴儿在身边，老伴儿呢可以帮您做一些事儿，做您的眼睛，可以做您的拐杖，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咱们更得是眼明心亮啊，自己一个人咱也得活得有质量。听说您现在能大踏步的走夜路了，能看清了，哎呀，我的心里边跟着特别高兴啊，就好像我亲眼看到您自信的迈起了大步，自信的面对将来的生活一样，非常的好，祝贺您。
0: 是，我感觉特别好，而且呢心里的这个窗户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
2: 眼明心就亮嘛。当时用药的时候出现排毒反应吗？
0: 有排毒反应，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出汗出的特别厉害，而且那汗呢、感觉很有味道。
2: 这也是排毒反应啊，没事儿。
0: 是啊，我现在吃了药以后吧，我左眼眼前的黑点多现在只剩下有一两个了，而且这个黑影比以前变得浅了、右眼这个原来啊是实实在在的这么黑呀、现在有星星点点的泛白了。
2: 透光好了。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0: 正好今天是俩疗程了。
2: 啊，非常好，两个疗程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啊，祝贺您呢。
0: 是，我特别感谢尹老师啊。
2: 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能买到药呢首先您就是幸运的，说明啊您和光明还是有缘分的。
0: 是，尹老师是场外老师给我开的这个绿色通道。他说我不能再等了，说你眼睛太厉害了，不能不当回事了、我这个情况啊、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
2: 说到这点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咱们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呢把大家伙儿啊当做亲人一样，尤其是遇上危重病的患者呀都是跟着特别着急，因为我们是眼科医生，深深的知道啊我们眼病患者是拖不得等不起的。您的情况不管再严重，咱们现在用上药我就放心了，也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您现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0: 药量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吧每次8粒，一天两次，后来那场外老师说让我加量吃，完以后就是每次14粒，一天两次。
2: 药量可以了，而且现在呢刚刚两个疗程变化就这么明显，这样用就可以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好的好的，有您这位专家呀认真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2: 专家谈不上，只要您有信心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个黄斑变性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根本就不是眼睛表面的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血上不去，眼毒排不出，黄斑细胞长期的缺乏营养，被毒素淹着，慢慢的黄斑呢就萎缩了，坏死了，视力直线下降。普通的用药啊这个药力都太弱了，打不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只是能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它治不了根儿。而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能治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君药

0: 嘉陵羊角。在嘉陵羊角是天地独一份的眼药珍品，穿透力极强，只有他的能力可以打通肝眼通道，把这个淤堵啊彻底的冲开，让肝血呢顺畅的上达到眼底，眼底的毒素呢也能排出去，从根上啊解决黄斑病变的源头。通道打开之后，方中其他的20位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通畅的肝眼通道，准确精准的激活黄斑区的休眠受损的细胞，还有呢修复黄斑的结构，恢复感光和代谢的功能。坚持用够疗程，我们的这个黄斑病变，黄斑类的这个眼病就能够摆脱掉了。
1: 我有信心呢，有尹老师帮助我呀，我一定能够完全恢复视力，
0: 让大家伙见到效果，恢复光明，对我们来讲是无比幸福的一个事情。也非常谢谢您把好消息啊告诉给了我啊。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最善良的好大夫了。
0: 您对我这个评价呀太高了啊。当然了，我心里边愿意成为大家伙啊苹果，也愿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更愿意成为大家的好大夫。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的对的，我的眼睛呢就是尹老师给治好的，现在我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那非常好。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4: 我这个得病呢得的早啊，我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实话以前的条件呢根本就治不好的，基本上啊在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好多的专家我都走遍了
0: 啊，
4: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越治越严重啊。
0: 嗯，
4: 29岁我结婚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出现夜盲症了，没有什么别的症状。结果呢2年后呢就开始出现怕光，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严重，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呢都看不全，还没余光，视力最后模模糊糊的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了。当时我爱人呢也没有嫌弃我，后来啊我不能自理了，完全吃喝拉撒都是他照顾我，这眼睛看不清呢，这心里啊特别着急，特别痛苦，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怎么着，要不是我爱人陪着我呀，我这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年嘛，我62岁的时候呢，我爱人脑出血意外走了，这下完蛋了，我的天都塌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生活，眼睛又不好，这辈子也没有孩子，后来我这个日子更难熬啊，没有视力，生活特别艰难呐。
0: 年龄越大，咱们的胳膊腿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利索，其实就更需要一双好的眼睛，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眼睛要不好的话，生活就是难上加难的。
4: 是啊，老伴走了以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消沉，那么大一个房子就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而且眼睛还不怎么看见，那个时候啊我都快绝望了，不吃不喝的，我自己寻思的，老伴走了我的天塌了啊，我寻思早点跟他去了算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啊，让我心里啊有所转变。为什么呢？尹老师你在节目当中讲了啊，人的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人既然活着一定要不能跟命运低头，不能轻言放弃，你活着不是给自己活着，你得给爱人活着，

0: 望你早早的就下去陪他，是不是？我想了想去啊，我也慢慢也想明白了。我觉得尹老师你讲的特别对，我不能放弃自己啊，起码来说我还不是绝症嘛，对吧？
1: 对，您说太对了，现在这么多得绝症的，他们都不放弃自己，信命不认命。我们相信命运，命运有的时候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啊，人跟人都不一样。可能人从一生下来，我们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但是我们不认命，我们可以在这个剧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他进行一些改写。遇到任何事情，遇到沟沟坎坎，我们要坚强的面对，不管说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还是说对得起自己来这一辈子的这几十年，我们都要从容的面对，不能轻言的放弃，尤其是不能放弃生命。
0: 对，况且呢，我去年也才64岁，是不是？还有大把的时间了。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听到你的话，我就赶紧让我这个老邻居啊帮我打电话，通过咨询你，我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希望？然后您就给我推荐了，你要自选其方，每步20味丸。现在一共我治疗了有4个疗程了吧？这4个疗程给我改变很大呀。我这现在想起来呀，什么世界难，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找对好药，找对方向，就没有治不好的。你看，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我要自己七方明目20味丸，我的眼睛是不是现在一点一点的就恢复了吗？
1: 是，您这个感触挺深的啊，恢复健康了，这内心的就感觉更强大了，这也是您的福
0: 气。是的
1: 啊，我非常的高兴。
0: 我现在的日子啊，眼睛一看见了，心情也舒畅。你看，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视野也开阔了，包括呢格局也打开了，什么都看得见，黑影也没有了，白天也不发光了，晚上啊，只要不是全黑的地方，我都可以走路，做饭呐、做家务啊，我现在都是一把好手了。现在，
1: 真的真的非常好啊，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股精神头。咱们呢，把病治好了以后，也不埋怨，也不抱怨，好好的生活，这才是像您说的应该有的一个胸怀和气量。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0: 没有。
1: 复查了吗？
0: 我什么都能看见，我就没有去医院，我就知道啊，应该没错。现在我也能够自理了，已经很知足了。
1: 您现在药用完了吗？
0: 现在药已经用完了。
1: 好，停药之后眼睛没有波动是吧？
0: 对呀、一点波动没有啊。
1: 好，那不查也罢，不愿意去咱就不去了。再有一个给大家伙呢，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眼睛从肝脏获取营养排出毒素的唯一的路径啊，它给堵塞掉了。视网膜感官细胞得不到肝血的滋养，慢慢的受损，视野缩小，夜盲加重。而猛药自选其方明目20味丸能治这个病，最关键的就是君药赛迦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来治病根。赛迦羚羊角是唯一自带通天眼的名贵的动物药材，别无替代品。那么这味君药严寒入肝，直接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眼内的毒素就能排出去，肝血能够上注于目，去濡养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感光细胞。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修复并且激活受损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0: 怪不得呢，怪不得现在这么好。这次啊，您遇到尹老师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了，用上咱们这个蒙药自选其方明目20味丸那真是我的命好啊。
1: 以后好好生活，就算是一个人呐，也要把这个晚年生活呀过精彩了啊。希望您健康，也希望您快乐。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啊尹老师。
2: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

0: 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林老师，我听说蒙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非常紧缺。
4: 对呀，因为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紧缺呀，所以说咱们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最近是天天着急上火呀，我也在想办法啊，能让大家伙儿啊赶紧的快用上药。
3: 我也是老朋友，也谢谢您呐、啊，对眼病患者的大爱付出。林老师，您得多注意身体。你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眼病患者呢同样也关心您老师您的健康。我听您说眼病患者真正的吃1-2个疗程都能有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康复的，我对此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这种情况。
4: 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本身呢就高度近视，玻璃体浑浊也有5年了、最近这2年的浑浊的更厉害了、眼前飘的东西感觉多了，视力呢也跟着下降，而且之前我问过大夫，也一直在用药，怎么混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大夫说的让我控制住视力、说视力降得越快、混浊也更严重。
4: 是的，我这临床工作几十年了，发现所有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之后都非常的恐慌害怕。我认为啊是这样的，害怕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眼病，就觉得他哎呀怎么得的呀，怎么我这眼睛就突然间看不清了呢，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呢。其实当我们揭开这个疾病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会发现眼病其实来的时候是有根的，去的时候也是有办法的。就拿您这眼病来说，您本来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有一个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会越来越长发生改变。您看很多的高度近视的人，厚厚的眼睛片后面眼球是不是都凸出来了，跟那甲亢似的。那您的眼球在变形的时候必然牵拉眼内所有的组织，挤压玻璃体，当时玻璃体受到挤压的时候，一些细胞变性形成了浑浊物，就会导致呢玻璃体浑浊，继而再牵拉视网膜的话形成视网膜的脱落。高度近视致盲的原因就是视网膜脱落、玻璃体浑浊说白了就是眼睛里的防水玻璃体堵了，浊了，毒素排不出去了，眼前才会出现小黑影小黑纹。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底的一切淤堵根源都在肝眼通道不通上。普通的药材呢药力浅穿透力又弱，它进不到玻璃体的深处，而赛加羚羊角是独一无二的珍稀药材，质地通灵，走窜力极强，能强力打通肝眼通道，把肝经一火眼底的余毒呢直接清出去。它就想给眼睛啊疏通了管道，通道一开呢，新鲜的肝血呀、上注于眼底，浑浊物质呢快速的代谢排出去，再配合方中其他药材呢滋养眼内的组织，从根源之处去化解这个浑浊。
3: 明白了，我现在真是明白了、
4: 啊、
3: 我也不是不控制，但是控制不住啊、如果自己比谁都着急。就有一天我看手机的时候往这侧看、都是黑的，再仔细看、发现看不见自己鼻子尖了。
4: 您这个情况是您眼底啊变形过程当中呢损伤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在视网膜上有一个组织叫视盘，一旦这个视网膜受到牵拉呢，这个视盘受损呢就会发生的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
3: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属于鼻侧缺损， 紧接着呢，

0: 出来还有缺血性视神经萎缩，还有轻度的白内障。因为我岁数也不大，他怎么查出这么多病啊？我就挺焦虑的。用猛药治眼处方明目25味丸之前，我一直在医院治疗，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善。后来是无意间听到尹老师的节目，正好啊，当时啊赶上好多地区啊断药，我是我们当地最后一个买到药的，因为就剩两个疗程了，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药卖给我了，也免费送我了拨云复光散。用了之后这效果啊真的是很好。
1: 您还挺幸运的啊，用上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0: 用到第八天的时候，眼前漂浮的黑点减少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后来黑点是越来越少。
1: 猛药健眼处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它是有通天眼的一个别称，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所以说这个作用特别快啊，非常好。眼前黑影少了，说明玻璃底浑浊在改善呢。
0: 是，这效果啊确实挺好，但是我发现我眼睛也没排毒啊，但是越来越轻松。
1: 排毒反应不是因人而异的吗？有的人那个排毒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见得没有就是没效果。您这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是，当时也特别高兴啊！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眼前看东西跟原来一样清楚，没有模糊的感觉。看手机上的字呢，也没有重影，都特别的清楚，也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了，眼前的黑影呢也看不见了。
1: 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我们得了疾病啊，首先呢，心理上不能被吓倒，得先要勇敢的面对它，接受它。邪不压正嘛，自古以来的道理。病是邪，而正就是我们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你说对吧？
0: 是，我用了两个疗程就好了，后来想再买点，但是猛药治眼处方明目25味丸还是断药，一直也没吃上。
1: 你这情况可以停药了啊，因为咱治的已经非常好了。在临床上啊，好多的患者呢屡治屡败，对治疗啊几乎是丧失信心了。但是我们得知道啊，没信心治疗，将来面临的它就是失明，眼病发展的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患者呀能够花最少的钱走进科学治疗的队伍当中。为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儿去争取这个优惠呀、还免费的赠送拨云复光散，不就是希望大家咱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好的方法去治疗眼病吗？
0: 是，所以大家特别感谢尹老师，我还想再用点药。
1: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不再用药也没关系。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7: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

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呀，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呀，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儿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也就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钟南山院士啊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钟南山院士亲自到场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
点问题没有。

0: 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呀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2粒3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里2粒3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呀，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刺梨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刺梨。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刺梨就比较多。喝刺梨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刺梨水，我就把橘子皮呀扔了一块儿，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刺梨呀，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刺梨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2粒3粒刺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刺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有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呀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 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啊、嗯，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啊、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啊、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哎，刺梨放上一点，黄芪放一点，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你呀、啊、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啊，还有这个黄芪呀、啊，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虚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泡泡，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的，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仙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 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啊，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了了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无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盗仙草吗，盗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边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给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金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国家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 又叫仙人饭，又叫神仙饭。那御史说神仙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神仙，你说这黄金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金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啊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优顿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吗，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您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啊、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刺梨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刺梨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啊、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 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

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3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3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叫打基础。这3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3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然后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3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这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2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3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

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那，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呀，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有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儿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含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儿，现在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

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研》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扔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国家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嘿，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40-50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80-90。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
咬着牙买上个五副八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五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他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他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他不给你抓，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一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4-5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还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呢？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3七粉好，出去买3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3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七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3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
也就是说整

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哎，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啊，要这人厉害得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六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其中用药这一块呀，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啊？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制剂。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制剂。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啊，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是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

0: 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最顶尖的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啊、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啊，你好。
2: 嗯，我听你讲的真好，那知识吧、哎、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表扬。
2: 我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2: 我想报名
1: 啊，
2: 我领那个次礼可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这样、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好。
1: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离，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嗯，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1: 哦，就是先天性的、
2: 不好，从小吧、就瘦弱、
1: 啊、
2: 就很瘦。
1: 哎呦，
2: 我今年都75了。
1: 很有
2: 这
1: 趣。
2: 几年吧，就感觉这
1: 嗯，
2: 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1: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1: 这就是气虚，嗯，
2: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1: 对，
2: 能
1: 就是
2: 够
1: 气
2: 治理
1: 虚，
2: 吧？
1: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
1: 哎，
2: 好
1: 你
2: 了。
1: 用，你就这样，你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刺梨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刺梨、黄芪和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2: 那
1: 不
2: 我
1: 客
2: 谢
1: 气。
2: 谢你，孟辉老师啊，
1: 哎，
2: 你
1: 不客
2: 帮
1: 气。
2: 我能报上名吗？
1: 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我就要等了啊。
1: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
1: 哎，
2: 了啊！
1: 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
1: 嗯，
2: 再见。
1: 哎。
3: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哎，
3: 昨天咱们不是聊起了高血压的事儿吗？
4: 对呀、
3: 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
4: 嗯、
3: 其实挺让人揪心的。

0: 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揪心？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讲讲啊，就我家楼下快递站的大姐，挺孝顺的。她父亲70多岁了，得高血压好多年了。
0: 高血压好多年
1: 对
0: 了，
1: 呀，但是条件有限嘛，一直吃着国产。

甘肃作家冯玉磊十多年来致力于同一题材的写作，那就是敦煌。从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记》，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里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了这本《敦煌遗书》。

敦煌，这个沙漠里面荒凉的绿洲，它在玉门关以西，却并不孤悬于大漠，它正好是汉文化向西的出口，希腊、印度、中亚文化东来的入口，它注定成为几大文明拥抱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交汇地点在全世界还有很多，比如近东和地中海临近的巴勒斯坦、天山喀什山口等等。但是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交通隘口，不只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它是中亚、东亚十字路口一个书写的地点，一个从事艺术的地点。当年玄奘西天取经，往返都在敦煌住下，就像站在跳板上做着最后的准备。敦煌用1000多年壁画、塑像，用羊皮卷、绸卷、纸卷，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持续性的艺术积累。但是在这之前，神话已经在敦煌汇合，在这之后，艺术又在敦煌延续。第一次敦煌的书写是洪荒初开，人类问世，飞天散花，天地狂欢的境界，后来才有了王朝兴替的起伏。第二次敦煌的书写，意象开始获得了文字的形体，才有得道大师全经著书，才有各种文字里面的雅俗人生。凭着这些，所以我们现在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汇集到这个沙漠里面的小小绿洲，置放在鸣沙山的洞窟里面。敦煌似乎是把世界和人类艺术化的最好的地方。第一次敦煌艺术是开天辟地的筑路天神，第二次敦煌艺术创造的是想象世界的各族英雄。明代封嘉峪关，敦煌才被遗弃在沙海里面，被忘却在了几百年的世俗之中。只有一些偶然路过的放逐的官员，一些流亡者失魂落魄的眼睛，曾经从路上偷来漠然的眼光。

二十世纪初，敦煌突然被欧洲人发现，俄国人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亚，英国人从阿富汗北上，法国人从中印半岛探向北方，阿古柏的叛乱，左宗棠的西征，敦煌成为各种力量汇合的地点。而现代的手指无情地把敦煌这个沉睡的美人惊醒。就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流沙坠落，洞壁被打开，露出了珍藏多少世纪的50000卷经书。而在战乱频起的现代世界，这些文卷已经没法静静地留在荒漠之中。敦煌文献大约1/6到了伦敦，1/6到了巴黎，日本人和俄国人在当地民众当中的收购达到了1/6，其他1/6流落于民间，或者被已经当作取暖的木柴给烧掉了。终于，行将覆灭的紫禁城也采取了行动，2/6运回了北京。敦煌这个美丽的公主，从此向现代世界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这是敦煌的第三次书写，书写者是冒险家、盗贼、流浪汉和牧民。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搬移，一个至今争论不清、责任不明的故事。从那以后才出现了敦煌学，它以文献整理、语言解读、历史研究等种种面目出现。但是敦煌书写的本质是艺术，因此它也以敦煌美术、敦煌歌舞，甚至敦煌旅游、敦煌重建等方式出现，可以说是第四次的敦煌书写。

冯玉雷的这本小说基本上是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晚是不是卖国贼，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

0: 自从梁思成于1931年来到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樊锦诗，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苦，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身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从这个历史语境里面读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或许我们能明白一些敦煌遗书的特殊写法。的确，这本小说非常奇特，叙述方式和弃真为止的汉语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作者要处理的也是一个特别的难题。三次敦煌的书写，怎样才能在今天重现奇特的辉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交通9.8，平安贝贝。
6: 从5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探

0: 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甘肃作家冯玉雷十多年来致力于同一题材的写作，那就是敦煌。从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记》，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了这本《敦煌》一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遗书》，作者冯玉雷。

冯玉雷的这本小说基本上是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晚是不是卖国贼，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没有人这样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这样写敦煌。作家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了2000年来延绵不绝的敦煌遗书。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4章《雪峰会》。

马继业从喀什派遣驼工武运送来厚厚一沓文件资料，内容主要是他对斯坦因采购物品的建议名单及其提供的服务保障。武运被沙漠锻造的壮实如牛，考察队要有几位这般结实的驼工穿越冰川雪峰，出入沙漠腹地，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武运能说流利的突厥语更让他吃惊。斯坦因把玉璧还给他，愿他保佑你。

考察前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药品、防腐剂、特制铁桶等物品都在斯坦因的亲自安排下装箱打包。他的精细让武运大感意外，由衷地说：老爷，你更像一个舵主，新疆的老爷们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斯坦因笑着说：对严酷的沙漠来说，没有什么老爷，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经过半个多月的忙碌，一切备齐，剩下几天就等考察队的另外两个人前来会合。斯坦因从容不迫地和学者朋友们道别。考察队的人全部到齐，16匹马

驮着帐篷、日用品和其他器材，整装待发。第二天清早，斯坦因早早起来，对着镜子仔细打量。这个有着古老匈奴民族血统的男子汉，深眼窝，高鼻梁，宽额头，目光坚定，深邃，开阔，让人不得不与寂寥的沙漠及无垠的草原产生联系。当年，匈奴祖先被中国汉朝强大的兵力驱逐出水草丰美的敦煌草原，经过2000多年的征战、迁移、磨练，血肉和骨骼因为注入欧洲平原的麦畦而变得更加坚实。如今，就要单枪匹马，率领一支并不起眼的考察队，探险遥远的故乡。他离开屋子，像一个威严的将军，最后解释一片队伍，庄严地宣布：出发。印度与中国之间横亘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山和冰川。在古代，因为战争、移民、商业等原因，人们开辟出很多通道，从斯里纳加到新疆最西边的重镇喀什，最短的距离就是经过吉尔吉特和罕萨。罕萨是一处被喜马拉雅山包围的地方，风景如画，恬静如诗。人们为了谋生，经常长途跋涉，打劫商客。现在，由于英国驻军，他们就不再冒险，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两处地方可以补充食物和其他用品。这是斯坦因对着地图走访商队，反复研究以后定下的比较理想的行动路线。临出发的时候，他接到印度政府通知，考察队可以使用新近建成、用以供应西北边境驻军的吉尔吉特运输公路。斯坦因当然非常乐意这份馈赠，这意味着节省不少时间和物资。五运每年都要在克什米尔和喀什之间往返几次，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非商业旅行队伍，感到很新奇。每天早晨准时出发，傍晚到达一个哨站，士兵早已搭好帐篷，并且很快端上了美食。而以往，这些工作都是他们自己来完成。他不明白，既然斯坦因能够让那么多的人为自己服务，为什么还要到遥远的沙漠来游历呢？老爷，你真的没有进过沙漠？斯坦因回答：只是从图片资料和文字描述中见过，以前也许我梦到过它的边缘。沙漠大得没有边，那里没有草，没有水，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像您这样尊贵的大老爷，看他一眼都会被吓得发抖，那时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斯坦因笑着说：我知道，放心吧，我能行。我的身上流淌着匈奴人的血液，比最凶猛的海盗还要强悍。队伍行进几天，在越来越窄的河谷当中，沿着之字形道路蜿蜒前进。山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陡，大雪和风暴不时袭击，所有道路成为白茫茫一片。斯坦因尽量把恐惧掩盖起来，以便消除民工的畏怯。队伍又在破石头遍地的荒野上艰难行走。半天后，小村庄和窄小的田地陆续呈现在眼前，这意味着罕萨到了。首府是一处建在广阔梯田和果园之间峭壁上的石头城堡，森严可怖，威风凛凛，似乎还沉醉在当年罕萨人杀人越货的动荡历史之中。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

0: 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后驱纯电闪充车型，675公里续航版售价19.98万元，755公里续航版售价20.98万元。新车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最高纯电续航755公里，将于5月中旬启动交付。近日，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1.98到14.78万元。新车定位中级 SUV， 是银河品牌 M 系列首款主流电混 SUV。同时，银河 M7 首搭神盾金砖电池，拥有同级最长纯电续航22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30公里，3.35升的亏电油耗。在本届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第四代 CS75 Plus 蓝鲸超擎首发，新车搭载高磁通高功率混动电驱、高性能高安全电池以及 AI 云智控，发动机最高热效率44.28%，平均工况效率达到了40.9%，实开城区油耗低至了3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生物钟，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 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第40集，光武帝得陇望蜀。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绵延了405年之久，这在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算是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不过320年。刘秀之所以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制定之初本就缺乏深思熟虑，一遇挫折又朝令夕改，令老百姓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一度以当阳（今属湖北宜昌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因而得名。赤眉军则活动于汝南、颍川、陈留等地（今山东、苏北、河南一带），

们流动作战，因为所部战士以猪屠煤，因而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汉室宗族和地方豪强也纷纷举起了反莽大旗。宗室刘玄和南阳豪强地主刘衍、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地主势力的加入和影响下，起义队伍的战斗力更加增强，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拥立刘玄为皇帝，史称更始帝。刘秀的兄长刘衍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发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据守的昆阳，今河南叶县城。结果昆阳一战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城，王莽被长安商人杜吴杀死于箭台，新朝灭亡。然而攻占长安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了下去，内部也自相残杀，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更始三年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关中，灭亡更始政权。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之时，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已在河北州郡开创了基业。早在昆阳之战结束后，刘秀的兄长刘衍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刘秀为了逃过杀身之祸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才没有遭遇株连。绿林军攻占长安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3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10月，刘秀在号县（今河北百乡县北）即皇帝位，年号建武。不久，刘秀的军队收降了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驻洛阳城，并决定以洛阳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之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为东汉政权，刘秀也就成为后人所称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光武帝派大将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饥饿疲惫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宜阳（今河南宜阳）时，才发现冯异已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之下骤遇大军，士气崩溃，根本无法作战，只好投降，赤眉军彻底败亡。消灭更始和赤眉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的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势力，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政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政权，割据于庐江的李宪政权，割据于陇西的魁霄政权，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政权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政权。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他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土地，还和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东汉政权。光武帝采取擒贼擒王的战略，一上来就主动攻击刘永，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和三年公元27年两次围攻刘永政权的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刘永兵败身亡。接着刘秀继续用兵破降了张布，擒获了李宪，到建武五年即公元29年，北到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为刘秀

0: 所消灭。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了陇西的魁嚣和巴蜀的公孙述了。为了减少抵抗，光武帝首先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政策，目标直指实力较弱的魁嚣。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给占据河西与陇西相邻地方势力窦融集团写了一封劝降信，劝窦融放弃武装割据，并允诺封窦融为凉州牧。窦融认为刘秀兵强马壮，号令严明，有统一天下的气象，就归附了刘秀。窦融归附后，光武帝继续劝降魁嚣，后者一味须臾威仪，一面派出部将马援前往洛阳沟通联络，一面又与巴蜀的公孙述保持联系。光武帝也看出了魁嚣想继续割据的心思，便要求魁嚣将长子魁寻送来洛阳作为人质，被魁嚣拒绝。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要求裴嚣配合汉军进攻公孙述，又被魁嚣婉言拒绝了。光武帝极为生气，对负责联络双方的马援也非常不满。马援只好给魁嚣写信，劝说魁嚣不要一错再错，可魁嚣完全听不进去，决心与光武帝开战。刘秀知道劝降已经不起作用，就亲率大军西征，在会合了窦融的凉州军队后，分兵数路进攻陇西。建武八年（公元32年），眼见汉军大兵压境，再加上老熟人马援已归顺刘秀，四处游说，魁嚣手下的十多员大将相继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众叛亲离的魁嚣病死，汉军趁机发动总攻，终于于次年十月彻底平定了陇西。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派岑彭与大将吴汉水陆并进，从东路入蜀，派莱西和大将葛延从北路入蜀，公孙述的巴蜀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公孙述当然不甘心，于是派出刺客暗杀汉军北路主将莱西。莱西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悲痛拒绝，决定亲自领军征讨巴蜀，为莱西报仇。这年七月，岑彭的大军已经深入到巴蜀2000多里，灭蜀只在顷刻之间。公孙述这时大为恐惧，可他仍然不肯投降汉军，派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了岑彭，又在夜里刺杀了岑彭。这下汉军被彻底激怒了，更加勇猛地同公孙述的部队作战。第二年（公元36年）11月，吴汉率领的大军包围了成都。这时光武帝依然给了公孙述机会，他写信说不要因为莱西与岑彭的事而自疑，现在投降宗族还可以保全。但公孙述仍不肯降，吴汉便大举进攻。在战斗中，公孙述负了重伤，当晚便死了。第二天，公孙述的大将严岑开城投降，巴蜀地区也终于归入了东汉的版图。得陇望蜀这个成语在后世被用来比喻人的贪婪之心，而在当时，光武帝的得陇望蜀却是一种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有此雄心壮志，光武帝才可能在两汉之交、天下纷乱的时候异军突起，冲破重重阻碍，恢复了汉室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御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脚机器把看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

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

0: 健步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3: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3: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5: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6度；玉溪晴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2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2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18度；蒙自晴转小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转小雨，14到24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丽江晴转小雨，12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3到16度；卤水晴转阵雨，18到27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

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

0: 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飞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一直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哦。那么今天呢是收假之后的第一期节目，也就是周三的晚间啊。那么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朋友们呢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啊。那么这档情感夜话节目呢，到现在呢已经直播了21年了。应该说云南广播史上一档播的比较长的节目，那也希望继续在后续的时光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前行。现在呢收音机呢，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啊，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在上面呢用文字和我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抖音号呢，大家记住了，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直播间别忘了关注，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在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水意，还有我们的菊花啊，希望大家，开心啊！谢谢 MM 的关注，还有不离不弃的关注，感谢你们。还有怕蜘蛛的姑娘一直在不停的点赞，辛苦你们了啊！

0: 谢谢爱情的眼泪啊，谢爱情的眼泪。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或者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因为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职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和领导啊和同事之间的一些小摩擦啊，一些小摩擦，然后呢回到家庭呢，也可能跟家人之间呢也会存在着一些关系上的紧张，再加上生活上的压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在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在咱们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心绪呢变得安静下来，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写下来。你们现在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直接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然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啊，及时的回复。这两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凉了很多，变得冷了一些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必须得穿一件外套。前两天我有这种感觉，就好像穿 T 恤就已经 OK 了。但是呢，到晚上的话呢，会觉得有一点凉了。这两天，那么据说呢，在未来的几天呢，气温还会下降，而且呢，会有阴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在这儿呢，何宇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如果遇到天气的突变，记住出门前多带一件衣服，放在自己的车上或者放在自己的包里，那么有备无患。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在天气突变的情况下，感冒呢会很容易侵蚀大家哦。希望大家呢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都得关注好自己的健康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正在开着车啊，正在开着车，用收音机，用车载广播在听着咱们的节目，也对这些正在行车的朋友说一句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总之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是属于我、你、他，属于我们大家的。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大家不用拘束啊，有什么想说的，直接在公屏上写出来就 OK 了。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卡的有意思，卡的，谢谢图卡的支持啊，感谢。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文字信息呢，我会第一时间看得到。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刚刷到我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赞点一点啊，点一点赞赞。我是妙缘，哇，你现在还好吗？您最近怎么样？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来，在一个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1: 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0: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呢在夜色当中说话，谢谢菊花的点赞，感谢菊花啊。然后呢在我的私信后台呢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到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觉得现在呢到了三十几岁啊，面对到父母催婚就感觉到压力很大。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每一天呢我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类似的一些信息啊，似乎呢就是到了三十几岁，特别女性如果不结婚的话呢就是大逆不道。很多家长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样的一种压力传导给你的孩子啊。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也希望首先呢对这些父母们说一句啊，人生的状态，每一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哪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来说是最舒服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要学会尊重，父母也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对不对？那么只有鞋子穿在自己脚上了，你才知道它适不适合。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我觉得我们尊重不同的个体，哪怕是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很多指引，但是大了之后呢，首先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尊重他。而且呢你们有一些所谓的焦虑，我觉得大可不必，就是所谓的啊，以后老了之后怎么办，你不结婚没孩子，以后老了你会孤苦伶仃啊，空巢老人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想，只要在年轻的时候他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能够积蓄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物质基础，那我觉得也挺好啊，对不对？然后呢到年纪大了之后，社会的这个养老体系，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养老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而且呢我不主张就是养儿防老，我不主张这个养儿防老。虽然从封建、从那个传统的角度上来说，传统文化的角度上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年轻人慢慢的变老，我们这一代人啊，年轻人慢慢变老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去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对不对？他有他的世界，不应该让他停下脚步来到你的生活里，靠他来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来照顾你啊。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说这个话似乎有一点不近人情，本该如此啊。但是呢其实细细想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期待，知道吧？就是说我们降低了对身边人的期待，我觉得人活得就开心了很多。所以呢也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这一块，当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了，应该要学会尊重他的生活。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对年轻人说，在面临着适婚年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面对家人催婚的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崩溃。你的崩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对父母的这份爱，不愿意他们伤心，然后呢但是呢又不想勉强自己的内心。所以人呢一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往往就陷入到了一种内耗。其实呢我觉得如果真要让父母放心，那就是你活的必须得是你想要的生活。可怕就是怕有一部分年轻人啊，自己想要什么可能都不清楚，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迷茫的，在迷茫的状态当中你又不愿意去听从别人的建议，但是呢如果让你选择，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也没有一个坚定的内心，当然就会陷入到无限的或者说无尽的内耗里啊。好了，这个话题呢也就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啊，或者说在面目前的状态当中，你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烦恼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讲一讲。
1: 行走在路上

0: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然后杰瑞呢说最近要考证的，准备点个赞，然后呢边做题边听老师的讲话。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考的是什么感觉，我掐指一算你现在在考公是吧，是不是在考公为了工作而在努力着。那也希望你现在的努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啊。何云呢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福你心想事成。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

0: 谢谢谢谢赤与尘啊，谢谢赤与尘，也谢谢爱情的眼泪一直在不停的点赞。无聊爱情的眼泪，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在爱情当中会有那么多的伤心呢？也许经常说爱里面就充斥着很多很多的快乐和痛苦，爱情里面其实两种滋味都可以品尝得到，没有那么多的快乐，如何有那么多痛苦呢？对吧？我们总是在一起的时候感受着那份甜蜜，又在失去的时候让自己陷入到了无尽的悲伤当中。看你们的名字应该知道你们的性格，总觉得你是一个很感性的女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3，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呢有一点不适应，不知道你们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节目直播的太早了，然后结束呢又结束的比较早，可能很多朋友刚刚钻进被窝，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就开始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慢慢的适应吧，慢慢的适应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反正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背包心情，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谢谢梦幻未来的关注，现在呢通过抖音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

关注一下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或者是双击屏幕点赞都可以啊。刚才呢怕蜘蛛的姑娘，她有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她说以后放广告的时候能不能把声音关掉，好像不行，好像关不了，一关的话我这边就没有了，然后呢收音机那边也没了，所以呢可能有这个广告插入的时候呢大家还得耐心一点。但是呢最近我也担心啊，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提醒啊，就是这个违规提醒啊，但是索性还好还没有。

0: 不知道五一国庆节这五天的时间啊，你们是怎么度过的？会不会今天上班呢，有一点难以适应啊？会觉得有这个假日综合症，还没有完全的从假日当中呢缓过神来。每一次好像一到周一，或者说一到这个小长假之后，我们都会或多或少的感觉到有一点难以适应，特别是头一天晚上就感觉到有一点睡不着，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啊，又要开始进入到忙碌的工作里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啊，或者有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能给我讲一讲。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一起来听一听啊，把这篇文字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那么当然呢，在听这一篇文字之前，我们先把一条广告过掉啊。
1: 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0: 好，下面我们一起听到的这篇文章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大家。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呢，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

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

0: 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吃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1: 好，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生的追梦，一生的追梦的时候，好怀念这个电台，从当时青涩到现在为人夫为人父，时间过得真快啊。欢迎啊，欢迎。其实呢现在特别是长大了之后啊，到了30岁之后，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以前小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怎么那么慢，一直想快快的长大啊，然后呢早一点工作，早一点赚钱，然后呢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小的时候真的想法非常的简单，然后那个时候呢都是数着日子，然后呢等待着每一年的春节啊，能够领到压岁钱，能够实现一次财富的自由。但是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特别3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过得真快。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可能一年又过去了，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就像今年2026年啊元旦，当时呢12月31号的时候，和几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哇，新的一年来了，26年。还记得24跨25年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吗？一年过得好快啊。然后不知不觉现在有5月6号，一转眼2026年又过掉了一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同感啊，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一晃眼就过去了那么多年啊。一件生财，他说什么财，看前面那个字没出来啊。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交通之声是我们的交通广播啊。有福之人呢说，好久没有来到宇哥的直播间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如果说以前听过咱们的节目，或者是觉得哎何宇的声音还可以，比较治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OK。然后呢，有福之人说，80后就是这种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谢谢有福之人，卡了我们的牌子啊。哆来咪说，主持人听你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回忆的感觉。云南我一直喜欢的地方，慢生活，鲜花，气候，空气，天空。哎，我不知道你来过云南吗？不知道你来过云南，应该来过，并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想象。云南的确有很多地方的话呢，真的风光旖旎，有山有水。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大理哦，大理的话呢，从很多外地人的口中啊，外地的朋友的口中呢，都是基本上是好评的哦。然后呢，还有丽江，看一看玉龙雪山。如果说呢要感受藏区的风格的话呢，可以风貌的话呢，可以来到云南的香格里拉啊，还有云南的泸沽湖，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谢谢阮佳颖啊，谢谢阮佳颖的灯牌。然后呢，如果要感受到亚热带气候啊，亚热带气候就是天气暖一点，泰国啊那样的天气的话，咱们云南也有一个地方能够感受得到，那就是西双版纳，还有德宏这边啊。就是云南吧，各种风貌、各种风情的景点、景区都有。所以呢，来到云南的话呢，可能一次啊没有办法游玩，但是呢，就是总是会留一些遗憾，下次再来。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上，这块红土地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哆来咪说太美了，是吗？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多来啊。肉啊，肉肉的多肉说，天哪，高中的时候可喜欢听您的背包心情了，是吗？现在应该很少听广播了吧，因为现在智能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了大部分的时光啊。很多人呢就是拿着手机刷来刷去，既是社交的平台、社交的途径，同时的话呢也是我们消遣看剧啊、看一些所谓的短视频的一个方式，来打发我们的业余生活。然后呢

0: 说以后退休呢要到那儿住几个月，好好的了解云南。对，云南的话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啊，这里呢有20几个少数民族，就是独有的20几个少数民族，的确是不错的。然后呢，哆来咪呢说淡季住上几个月，对，就看你的喜欢了，哆来咪。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在哪个城市，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啊。谢谢彪哥的关注，谢谢，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念啊，谢谢念的支持。然后呢，在我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那么如果你通过抖音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希望大家呢在我这儿待得舒服，也希望何宇呢这2个小时能够疗愈到你。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谢谢神经兮兮点亮了灯牌，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怕蜘蛛的姑娘说，上一次云南的同事给我一个腌制的酸木瓜，他想看我吃那个奇怪的表情，可是呢我真的觉得好好吃。酸木瓜我都接受不了，酸木瓜太酸了吧，你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啊，厉害，的确不错啊。惠民的时候在云南西双版纳待了5年，觉得那边的人真的很有人情味，很好，是吧。其实云南大部分人是比较实诚的，我们经常说他比较民风比较淳朴，很多地区的这个民风都是比较淳朴的，可能旅游景区的话呢有一点例外，但是呢你只要走出旅游区啊，来到市井生活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那份淳朴和善良。谢谢阮佳颖去玩泡泡，感谢啊。然后神经兮兮的说，从手机出来的声音还是没有收音机的感觉，是吗？我们现在的收听方式呢，我告诉大家要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知道吧。科技在发展，我们现在的传输手段呢也是多样化的。如果你有收音机的话，你可以用收音机听啊，特别开着车的时候。但可能很多朋友的话呢，现在都是用手机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呢变得更丰富。那么刚好在抖音上呢刷到我，那就在上面用手机来跟我互动交流，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哆来咪呢说我在广东的佛山啊。广东的佛山，佛山的话呢，据我了解，夏天呢是比较炎热的。如果你夏天打算来云南的话呢，我建议你去几个地方，一个是丽江，一个是大理，这两个地方不错啊。如果你要再往外面走一点，那可以到香格里拉或者泸沽湖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何宇你好，你是云大哪一届的？我啊，2002啊。谢谢阮佳颖，谢谢阮佳颖啊，感谢，谢谢阮佳颖的支持。惠民的说西双版纳的勐海也挺好的，对，感谢阮佳颖啊。哆来咪的说丽江、大理、束河。

都去过滇池，滇池呢是在昆明，昆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昆明没啥玩的，就是一个滇池，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到个十一十二月份一月份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可以到那个海埂大坝去看海鸥哦。在滇池呢有很多很多的海鸥，如果要感受的话呢可以到这儿。然后呢昆明基本上就是吃一点当地的特色的一些美食哦，它集中了云南各个地区的美食，它是一个集中地啊。谢谢谢谢阮佳莹，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可以了可以了，感谢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然后慧明呢说西双版纳勐海挺好的，对对对对对，谢谢阮佳莹，感谢啊，感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哆来咪的时候在宜良工作过一小段时间，菌子鸡太爱了，炸鸡酸角汁儿。那你在云南也停留过一段时间啊，也是对这儿有情怀的。希望你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多来走动走动。好，谢谢大家的点赞啊！清风飘扬的时候，昆明有很多莫奈花园，挺漂亮的，对吧？在昆明的话呢，你可以买到很多很多鲜花啊。昆明的话呢有一个鲜花批发基地，斗南花市，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边的鲜切花。还有鲜切花呢是外地朋友比较喜欢买的，鲜切花呢挺多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谢谢念念，谢谢念的支持啊，感谢你。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呢在我这个直播间能够随心随性。为什么说随心随性呢？随心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节目，或者说真的喜欢在这个直播间跟何宇交流，那你就待着。如果觉得有一点不怎么喜欢，那可以离开啊，就是随心，知道吧？那么随性呢，就是希望你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能够卸下面具。人吧，一天要戴多少面具，对吧？工作一副面具，然后呢和自己的身边的人在一块儿也或多或少会戴上一点面具，唯独只有独对自己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面具卸下来，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呢我们就畅所欲言，像朋友一样的，好吧，把何宇呢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在这里静静的说说话，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阮佳颖说辛苦了，顶你，感谢感谢啊，谢谢阮佳颖对何宇的鼓励和支持。哆来咪呢说山西古镇凤阳没去过，有风的地方，这部片子之后呢我更爱云南了，是吧？沙溪古镇可以去看一下，沙溪古镇它保存的古建筑还是比较多的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喝可乐的猫呢说何老师我在三亚都刷到了你了，是吧？你现在是在三亚生活还是在三亚旅游呢？我不知道。谢谢梁博，谢谢梁博的灯牌，感谢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可以来到直播间跟何宇说说话。洋洋得意说你好像瘦了，宇哥。没有没有瘦，今天剃了个头。今天去剃了个头，所以你可能看着我瘦了。这是视觉上的一个小小的差别哦。然后喝可乐的猫说明天就会昆明了。哦，你是趁着五一假期出去溜达了一圈是吧？那为什么还不回来上班呢？好，然后呢谢谢洋洋得意啊，谢谢。

得意，点亮了灯牌，点亮了我们的粉丝团灯牌哦。何宇是哪里人？你猜？鸭木，你猜一下我是哪里的人？你听我的感觉，或者你感觉我看我的感觉，听和看的感觉，你觉得我是哪里人？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亲情，我是何宇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5，东北人，为啥呢？为啥说我是东北人呢？然后呢，我再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呢说我是昆明本地人，西山区的。壮，不对，因为我在初中，在从小学开始啊，小学5-6年级开始到高中，我都是在学校田径队的，我是练中跑的，就是800米、1500米。我那个时候呢是学校里边的体育的风云人物啊，就是跑步的风云人物。每一次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我最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拿过第二名，我都是第一名。然后呢，在每一次的运动会上呢，我都是拿了好多好多的奖牌。我现在有一个小饭盒，里边装着我初中、高中每一次运动会收集下来的、得到的那些奖牌，我现在都保留着呢。因为以前比较喜欢运动，可能呢运动的，虽然现在不怎么运动啊，但是呢可能以前的这个基础还在啊，基础在还在。再加上呢我生活当中呢我比较挑食，我吃的东西很单一，熟识我的朋友呢都了解啊，就是鸡鸭鹅鱼现在还能接受一点，但是要看怎么做，就鸡鸭鹅鱼内脏、海鲜很多东西我都不吃，还有牛羊肉我也不吃，所以呢可能我就是吃的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呢可能就不容易发胖啊，就没有什么肚子啊这些啊，所以呢可能是生活习惯的原因吧。哆来咪说身段壮，觉得像东北人。彪哥呢说厉害了，底子好。就是我现在我身边有很多同事都有肚子了，腰也有赘肉了，但是我觉得我还 OK。还有 OK， 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哎，何宇你是在健身吗？我说没有，我白天就在睡觉，然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哆来咪呢说现在我妈有痴呆，所以呢都不能脱身，想送首歌给她，也送给天下的父母。母亲节来了，母亲节是5月10号，据我查了一下是5月10号。然后呢谢谢 DN 啊、哦。那你只吃鸡蛋？对，我吃鸡蛋的，鸡蛋是从早就会吃的，每一段我基本上都要有鸡蛋。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劳动节穿了10几串手机挂绳，感觉挂在一排非常的有成就感，是吧？希望你开心啊，希望你开心。一首送给母亲的歌，但是我这儿的歌单里面好像没有这首，没有。我搜一下看看有没有。我找一下。以前呢我比较喜欢宜人制造的妈妈。我看看这个电脑库里边有没有啊。哎，居然没有哎。居然没有。好，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稍后呢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待会儿我们听一下那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行吗？听妈妈的话送给你们，好吧？送给刚才的哆来咪。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好，现在是云南交通之声，我们听一段天气啊，
3: 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3到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转小雨，12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1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17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宝山机场晴转小雨，14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小雨，16到23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11到18度；临沧机场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大理机场晴转多云，12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小雨，3到16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小雨，9到21度。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送给哆来咪啊。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现在的广播端呢，通过 FM91.8 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三套频率呢同步直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省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意象是省份和省略。上少下木的这个省字，为什么能够表示这样的意思呢？其实省字属于字形讹变非常显著的汉字之一。原来的省字并不从少，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一只大眼睛横木，上面是出生的一株小草。张顺辉先生认为，此字概取向于种植之事，草木出生必数数视之，以察其土壤之温湿，根叶之荣枯，此省字得意之本也。这个字的造字思路和象如出一辙。象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树木，而省字则是一只大眼睛在观察出生之草。因此象的本意是省事，树木当然比小草庞大，因此省更偏重于观察细微之物或者是细微之处。说文解字说，省是也，从没省，从中。省的本意即为省事，但许慎从没省的西行是错误的。从上述字形演变可以看出，白川静先生则认为，甲骨文和金字文形上面而并非草木出生之形，而可能属于贴于眉目之处的装饰之物。为了增强眼的助咒之力，用持有助咒之力的眉目来张望、巡查、巡视，所谓省。甲骨文和金文当中都有草木出生之形，因此白川静先生视为眉视，虽然新颖，但却与此类字形不符。甲骨卜辞中略有省田的记录，即占卜商王前去视察巡视田猎的情况。由向外的视察可以引申为向内的反省，比如曾子名言五日三省吾身，这种用法的省读作省，三省吾身是反省，检查自己的内心，以便减少错误。因此省又引申为去除、减少、省略。省由审视又引申为探望、问候长辈。《礼记·曲礼上》中有昏定而晨省的规定，这是儿子对父母之礼。至于省当作省份来讲，则来自于省中的称谓。蔡邕在《独断》一书当中说，禁中者，门户有禁，非市域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赴大司马，平阳侯明镜当时避之，故曰省中。不过在为《汉书·赵帝纪》所著的注解当中，颜师古则如此解释省中的称谓，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忘也。这种解释最符合省的本意，进入皇家宫禁，小心翼翼地到处审视细微之处，生怕一不小心失礼或者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

0: 由省中而将政府的主管部门也引申作为省，比如唐代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自宋代开始，中央政府派省官出使的地方称为行省，元代沿用行省简称省，逐渐成为了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的名称。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流，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九七医院商城

0: 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针香浓的酒，怕你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悟？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

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关，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

0: 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戒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的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 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皇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皇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 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您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 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实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 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他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10万，可是不是10万山，是什么？是10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 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芩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芩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芩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芩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芩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10丸，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就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芩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2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 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的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了。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 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 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

0: 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一百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踏实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他是中国黄氏养生学派研究领域的传奇代表人物，他所研究的课题正影响着今天中国百姓的健康脉搏，他就是中国皇家御医文化的权威学者，黄氏养生院首席健康顾问杨浩。
7: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耀眼的一颗明珠，而自古皇家呢一直掌握着中医领域至高的技术和成果，今天我所做的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发掘皇家御医文化的精髓，更好的造福于千万的黎民百姓。
6: 他一生淡泊名利，视百姓如己出，视病人如至亲。
7: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们说呀，我说病人想要解除病痛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不能随意的就给出一些方法。人全身的疾病与五脏气血都有紧密的联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治脚，不仅会浪费病人的金钱，更可能加重病情。
6: 30年行医生涯，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病人的健康所需。
7: 中药是中医文化的核心，而养生只能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当疾病已经发生了，养生的作用就捉襟见肘。要想真正的治疗疾病，只有通过药物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6: 他是现代中药改革的先行者，多次参与过新型中药药品的研究与开发。
7: 在今天这个社会啊，要想把中医中药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把御医文化的更好的传承下去，造福黎民百姓，就要靠科学的方式改革创新。我们所研究的项目既要保留皇家古方的药理药性，还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才能够与时俱进，御医文化呢才能够发扬光大，
6: 传播正统皇家养生之道，共赢健康百岁人生。欢迎跟随杨浩老师一同走入皇室养生院，
8: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8: 杨老啊，随着我们这档专讲古代给皇帝治病的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让老百姓了解到了古代这些太医、御医给皇帝治病的一些独到的治病方法，还有一些预方御药。尤其是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室膏方开始供应部分城市以后啊，更是让大家见识了和民间完全不一样的治病方法。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的一个御医文化整体施治的观念，还比如说膏方治大病治老病的观念，还有您用御医文化治病的时候啊独到的那个饮药归经法，这些大家觉得听了之后啊，哎呀，特别爱听，也从来没有听过。
7: 确实，御医文化呀，原来没有人懂，
8: 嗯，
7: 所以说呢，也没有人给大家讲。我们得了病以后呢，第一时间上医院，一般呢找西医大夫治，啊，西医大夫治来治去呢，有的一些病症呢没有得到理想的康复呢，很多老百姓转而找中医。但是这种中医呢是属于民间的中医，无论你是在那个中医院里面挂着号找老专家给你老中医大夫给你看病呢，还是在那个自己的小区啊那个街边开的那个中医诊所里面看病呢，这都是属于民间的中医。
8: 嗯，
7: 他跟这个御医啊这些太医呢给皇帝治病这些人呢，他最终呢在给皇帝治病过程当中形成的这种独特的御医文化呢还是有区别的。
8: 嗯
7: 啊，由于他这个给皇帝治病呢事关重大，所以说呢这些太医御医们本来就是云集了全国的医疗圣手，入宫为皇帝看病，看病过程当中呢由于面对的这个治疗的群体又不一样，所以说呢形成这种独特的御医文化。国家呢现在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我本人呢这是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事情啊，作为清宫医案研究学者，我们研究了清宫医案以后呢，这些东西我们开播了这档专讲御医文化的栏目，能够给这些多病缠身、老病缠身的大病缠身的老同志啊，在治疗上有不一样的治法，有另外一种选择。
8: 我觉得杨老您是谦虚，什么有幸研究御医文化，大家要知道啊，研究御医文化当初啊，据我了解是，哎呀，那也是经过层层选拔呀，没有绝对的医术，没有绝对医德的人，我们是没能选到我们这个御医文化研究组的，是吧？
7: 啊，有一生吧，只能算是跟陈可辑院士呀、邓铁涛老先生啊，我们有机会呢参与了40000多件清宫医案的研究和整理，确实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8: 对，其实杨老您看哈，和您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啊，每天你看咱4-5档节目，有接不完的电话，回答不完的问题，包括你像很多大病缠身的一些中老年人，您知道吗，他们把您传承的这个御医文化当成救命稻草了。
7: 嗯，
8: 很多人呢就是治了多年，花钱无数，治的有好多人，他最后就是死了心了，说这病没治了，就这样了，他都不想治了。结果呢，他听到杨老的节目，哎，知道杨老知识渊博，给人看病啊，特别的真诚，特别大家就一致反映说，听杨老讲课心里踏实，所以呢，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找您。
7: 其实这也是我感觉到压力最大的地方。
8: 嗯。
7: 但的最重的原因，啊，老百姓对我这个期望太高了，对御医文化的期望太高了，所以说呀，特别是随着这档专讲御医文化栏目呢，在逐渐在全国的开播，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御医文化的认可，甚至于呢，有些狂热呢，让我非常的担心。啊，今天你聊起这个了，我们要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啊，觉得哎呦，恨不能杨浩老师呢，这个什么病他都能治疗， 御医文化呢，就能把一些绝症都能够治过来了。比如说呢，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啊，互相的流传，
8: 嗯，
7: 说是养老圣之院呢，能把一些癌症都能够治了。啊，我说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们讲呢，我说御医文化呢，是古代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形成的，这些太医、御医本来都是些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这些人呢都有过人之处，确实

0: 都要为这一个人的健康而着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形成这种独特的寓意文化，确实呢，在这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时候呢，有它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这种寓意文化呢，确实呢是根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又高于中医文化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迷信这种寓意文化。
1: 但是杨老您知道吗，的的确确寓意文化让太多的患者受益了，甚至咱说有多少就是对自己这病啊真是放弃了，都没有信心了。哎，还有就是一些特别疑难杂症，说那全国各地呀、啊、那名医看遍，哎，结果他真的就在咱这寓意文化的这种帮助下他康复了。
0: 确实他这种有些独到，很独到的一些地方
1: 啊。
0: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通过节目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呢？寓意文化也是中医文化的一脉两支嘛。
1: 嗯，
0: 它是中医文化的一个传承，又高于中医文化。但是呢，有些病它是也是治不好的啊。
1: 嗯，
0: 千万注意好了，这个不要认为是我们在这儿讲寓意文化，特别是黄氏膏方这样的寓意文化代表的经典的方剂解禁了以后啊，养老用饮药归经法，说什么病都能治了，治不了，有些病治不了的啊。
1: 嗯，
0: 啊，一定要让大家呢不要太过于这个迷信了这个东西。我要告诉大家呢，对于很多老年慢性病而言的话呢，可能我用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比如说黄氏膏方来给你治疗的话呢，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用其他的药物，中药、西药、蒙药、上药治疗呢，你这个病症呢有一定的恢复，在这个基础上呢，让它再有提高。
1: 嗯，
0: 这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就是你那个脑中风的患者，你说我现在呢，走路跨着圈，胳膊跨着筐。现在呢，我想让这条腿呢走得利索一些，哎，我们可能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这种药方呢，给它流传下来以后，我们通过寓意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呢，可能让你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有所提高。但是你要是说好的就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的话呢，不敢说那句话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呢了解这个啊，把民间的药方呢给你治到一半的这种半拉的工程，我说我再给你深入一步的治疗。啊，至于说什么是不是什么病一找我就能够治愈了，那做不到的，我也不是神医。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也不是神药，这是好方子，确实呢古代帝王用过的药方子，但不是神药。
1: 嗯，
0: 啊，起码你像糖尿病我是给你治不好的。啊，这个确实要知道了，糖尿病我给你治不好，高血压我也不敢说给你治好了。有人说那不是很多患者那糖尿病的现在都不用吃降糖药，胰岛素也不用打了吗？
1: 对呀，那血压现在甚至有不少他加片都不吃了。
0: 那可能呢，3年5年以后可能他又有所高了。
1: 嗯，
0: 这不能保你一辈子。
1: 嗯，
0: 只要是不能说保证你一辈子肯定是没问题了，那这个病就不能叫治愈了。
1: 哎呀，
0: 你说你3年5年以后又有点高了，又有点高了，我们再调理调理也无妨。人上岁数以后呢，年龄一天天的在增大啊，身体一天天的在衰老，很多病症啊，其实我们先控制住了，在你原有的基础上，让再能够更好一些，这就达到治疗要求了。不要是动不动的什么病就除了根儿除了根儿，哪容易那么除根儿呢？神仙一把抓来了以后呢，得了50年的病了，一下子给你除了根儿了，起码我不敢说这种话的。
1: 哎呀，您看看，您看看哈。这就是养老您这样的老先生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原因，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能给人家治疗的给人家治，不能给治疗的绝不耽误我们的患者。所以啊，养老你知道吗，很多老年人呢、啊、每天听咱的节目，听您讲课，找养老看病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您这医者父母心的医德，特别让人感动。说到这儿啊，很多新听众比较关注，说你看杨老刚刚讲说这寓意文化呀，能把那民间中医西医治到一半的半喇子工程继续完成，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听得更明白一些，更透彻一些？
0: 对，如果说这个寓意文化呢，它源于中医文化，又高于中医文化，确实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那个民间的中医西医治到一半啊，它这半喇子工程呢，能够给你更深入一步的进行有效的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就以刚刚从庆功宴里面解禁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为例呀，
1: 嗯，
0: 它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它不仅能够治到气血那个能量层级，它还能够治到呢人的最深那个能量层级，就是精这个能量层级了。
1: 对对对，我记得杨老曾经讲到过，说这个民间的药方子一般它只能治到气血。

0: 是吧？这个能量层级没有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的，所以你看我们好多人说用了一些好药好方子，病治的好像也还可以，但是就离完全恢复啊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1: 对，这其实就像盖楼房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整个这个大的框架也起来了，就差封顶了。
0: 嗯，
1: 结果没钱了，
0: 哎，
1: 烂尾了。你现在全国各地这种楼房都有。
0: 哎，对对对，
1: 大楼整个这个框架各个方面都好了，就差封顶，一封顶的这人就能够进去住了，不行他就没钱了，一下就跟不上了。
0: 嗯，
1: 这其实呢就是烂尾楼，很多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呢我是处于烂尾楼的状态。你说没作用吧，他吃过一些药以后呢好像呢调理的感觉呢也有作用，
0: 嗯
1: 啊、也有恢复，但是你说他这个治的差不多了没有，他正好呢说再想进一步就怎么吃药也再进不了这一步了。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呀，怎么理解呢，就好比说风湿骨关节病症的患者，
0: 嗯，
1: 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红啊肿啊疼啊酸麻胀痛屈伸不利啊，他有了这些症候以后啊，用西药的那个布洛芬啊消炎通啊双氯灭痛啊芬必得呀、啊、这些药物以后呢，人家也是很特别好使，不能说西药不好。
0: 嗯，
1: 你说疼的实在不行了，吃点这个西药以后很快的止住疼了，但是呢他入了骨髓，就是从皮肤肌肉骨骼进来以后呢，入了骨髓这么这种风寒湿毒呢清不出去了，清不出去了以后呢就会闭阻你的经络，经络始终是不通的。
0: 嗯，
1: 经络不通则痛嘛，不通的话你肯定会疼啊，所以这样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呢止疼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得不说这西药呢还是特别管用的，因为呢转而找民间的中医吃一些呢包括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来治风湿骨关节病症也有一定的作用，感觉呢人也精神了。
0: 嗯，
1: 感觉这个关节红肿也开始往下消，嗯，就去冬季呢吃了些药以后呢感觉还不错，开窗的时候呢天气一暖和了好了，他自己以为这个病好了，结果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天气一降温一冷了以后呢又回来了。
0: 嗯，
1: 反反复复一年呢换好几茬药，都是治风湿骨关节病症的，为什么就始终这个病治不利索呢，因为这种风寒湿毒从皮肤进来以后首先伤你的胃气，皮肤外面这一层是气，伤的是胃气啊。接着呢紧接着往里面走的话呢耗你的营血，这就开始伤了血了，再往里面走的话呢老风湿老寒腿时间一长了以后呢伤了你的元精，就入了打了入了骨髓了。
0: 嗯，
1: 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提到气血双补五脏同调啊，它就是能够治到气治到血这个能量层级，你很少有听老师呢说给你讲到精这个能量层级，可是你别忘了人是三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什么的，一个是精。
0: 对，
1: 它其实呢风湿骨病难治就在于呢风寒湿毒入了骨髓，入了骨髓其实就是伤了元精了啊，因为这个精呢在肾里叫肾精，在骨头里叫骨髓，在脑子里叫脑髓嘛，所以说呢伤到精这个能量层级了，原来用了一些中药西药蒙药藏药的一些药方子，它治到气这个能量层级，有治到血这个能量层级，这就算好药方子了，缓解的症状了，但是呢把那个治到那个病的根源呢还差那么一步，而且就差这一步这个病就始终就反反复复久治难愈。那反过来呢你看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子它这种膏方为什么我们研究御医文化呢，膏方是御医太医在古代给皇帝调理治疗这个身体的时候呢非常器重的一个剂型的药物，为什么膏方就有这个特点。
0: 嗯，
1: 尤其是黄氏膏方这个它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啊，还有地养百天，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以后呢养成这种膏方呢，再加上方子里面的你像黄精啊杜仲啊续断呀牛膝啊包括人参这样的药物呢就能够治到骨髓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
0: 嗯嗯，
1: 所以说呀它能够更进一步让你呢半拉的工程，你的风湿骨病呢现在呢用过很多的药呢很多老同志呀他这个其实就治了半拉的工程，把那半拉的剩下那半拉的工程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入了骨髓里面那种风寒湿毒由内而外的给它往出清，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呢就把你剩下那半拉的工程慢慢的给你完成了。
0: 嗯嗯嗯嗯，
1: 这样对于老风湿老寒腿，你看那三十年五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一点一点的啊，你身体上可能有那么个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患者半个月二天就开始有了改善了，什么道理呢，就这个道理。
0: 嗯，
1: 当地只要有这个刚刚写进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经典的黄氏膏方来治的话呢，叫引天时助药力，药效能够加倍。

0: 给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呢，节省了一大笔呢治疗的费用。
1: 嗯，哎呀，我觉得杨老您这个比喻呀太形象了。咱之前你说你传统方法西医中医也好，你治病那真是啊就半拉子工程。现在呢皇室高方一上手，咱就说这楼房啊咱就封顶了，收尾了，验收了，是吧？所以啊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常年被风湿骨病所困扰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您只要听了养老这一节课，大概就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咱说多年治疗，但是始终这个病反反复复还在复发，什么原因，是吧？因此我们说只要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尤其是几十年的那个老风湿老寒腿这一类的这样的疾病患者，想要得到养老的指点，想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的皇家御用方剂，那我们说您都可以和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取得联络，另外或者是通过场外的皇室高方我们皇室养生院栏目组的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取得联系。现在杨老我们电话又是哎呀全线满的状态呀，我们得抓紧时间接电话。
0: 好的，
2: 高方亦称高剂或高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
0: 哎，
3: 我是吃那个黄色膏方特效的啊。
0: 用多长时间了？
3: 我吃将近10天吧。
0: 刚用了10天黄色膏方。
3: 啊，
0: 你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本身是饭店的，搁饭店上班。
0: 嗯。
3: 我搁饭店上班吧，就是腰脱，说腰脱吧，压迫神经。
0: 嗯。
3: 压迫神经吧，你有一天我想上班是吧？完我穿工作服了，搁那个员工寝室，我上上卫生间，搁卫生间突然这两腿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3: 这两腿，哎呀，各医沈阳医大呀、铁岭啊、市医院呐、北任的我都看了，这个腿始终是没办法练好。
0: 嗯。
3: 完了，最后我听你的广播是吧？我去买这个试，我吃那隔两天吧，我觉得效果挺好。
0: 嗯。
3: 这俩玻璃杠吧，现在吧有劲了。
0: 啊，
3: 扶着车吧，能站起来走道了。
0: 原来两条腿软的，那你是中央型的这个比较常见，中央型的压迫了，所以说两条腿大软，原来站都站不住啊。
3: 这是根本站不起来，或者脚趾头哪都不好使，根本一来站不起来。
0: 哎呦，这种患者容易截瘫的，因此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呢，腰间盘突出啊、腰间盘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这一类病症，
3: 啊、
0: 你别看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了。
3: 对呀、啊。
0: 想也没想到说这个病一下子就让你，原来你还干活每天上着班呢，你突然间的站都站不起来了。
3: 对呀。
0: 啊，你看西医在治疗这种病症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没作用，它治法的问题，包括一些民间的中医的扎针灸呀、烤电呀、拔罐子，它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你看就很难的，像你尤其这比较重的治疗起来难度就很大的。你用了大约多长时间就开始有感觉了？
3: 我用了将近1个礼拜吧。
0: 嗯。
3: 我一找我那两个腿的波浪盖吧，不像以前那么远要无力了啊！一站起来吧，可有劲了，这俩波浪盖。
0: 啊，原来这波浪盖这儿的感觉就跟软面条一样，立不起来，立不住。

0: 就立不住，根本就立不住。
1: 哎，现在的感觉能使上劲，一点一点的，用了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腰托导致的，这不一点点就开始有改善了，是吧？
0: 我现在两个腿先站起来吧，不一会儿站地了，走道也能走了，扶那个轮椅现在。
1: 哦，哎呦，太好了，你还年轻啊，这多好啊！
0: 我还有啥呢？我这个现在我这个两个腿呀、啊，一下睡觉啊，一伸直了啊，就胀的特别厉害，一搁腿肚子到脚。
1: 只要一把这个腰这挺直了以后呢，感觉从腿肚子到这个脚呢都胀得特别难受，是吧？
0: 啊，胀得特别难受啊。
1: 很正常，现在那个神经还受压着呢，它开始呢松开一些了，压得没有那么严实，没有那么瓷实了。这刚才是十来天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那个症状很正常。
0: 啊，
1: 一点一点的往过治，一点一点的改善就可以了，哪能说是一下子治过？这么大的病，你差点瘫了，你不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你搞过临床的跟医生应该知道这个。你这种情况，你说瘫了就起不来了。
0: 是啊，有老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上我来看了，到我学校看了。他说你呀、啊，你这个病可不好治，
1: 对吧？
0: 可瘫痪呢。
1: 啊，你看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0了呗。
1: 像这种病例的患者，你看，黄室高方，我们用它来治这种病症的话呢，是由内而外的治。你原来那个后腰眼那个地方凉不凉啊？
0: 后腰眼啊，凉啊。
1: 现在感觉有点温乎气了没有？
0: 现在我的浑身呢、啊，就全热。
1: 啊，感觉热了是吧？
0: 全身都热。
1: 好，因为这个就好治了，那治疗起来就简单了，简单一些了。以前你这个等于是这站不起来，那出行的时候怎么办？坐个轮椅呀、
0: 啊？我这起，我这卧床不起呀、啊，我这卧床不起，这轮椅我最近买的。
1: 啊，这卧床了多长时间了？
0: 快到四个月了呗。
1: 我都卧床四个月，你看好人就这么躺一躺个病人就躺坏了。
0: 啊，
1: 哎，这刚用这个黄氏膏方，这十来天下来以后呢？现在是怎么扶着点这个轮椅能挪成两步了？
0: 能正常使劲扶着吧，还能走一阶段呢。
1: 啊，那走个180米的怎么样？
0: 那能走。
1: 哎呦，太好了！刚刚这么点时间有这个效果，你不用担心了。你这种凡是这种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种病人，民间的药方呢，不管治过多少，中医西医呢找过多少看病治不好的。我说呢，黄氏膏方只要在当地有供应的，你都可以拿它来治一治。你这非常典型，你这个都瘫了四个月的患者了，啊，你这十来天的有这个效果，你好好治吧。现在那个加药引子没有？
0: 我现在吧加了姜的黄酒。
1: 对，用黄酒做药引子，药引子也不做调整。你这么治下来以后，不仅是把这个毛病，你肝肾亏得非常厉害，把这个肝肾功能调起来，五脏功能给你调理一遍以后啊，你60岁了，也到了老年了。还防止一些其他老年慢性病的出现了，
0: 啊，
1: 哎，很好，坚持治就行了。我恭喜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
0: 杨教授啊，
1: 哎，
0: 杨教授，我现在吧，我说一天这个喝了3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行不？
1: 可以，你这种情况你量稍微大点，药剂重点。行，
0: 我就始终吃这个就行，是不，杨教授？
1: 你用它这么几天的时间，你能站起来了，那还是用说什么呀？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别的药都治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没给你治好嘛？你这对症下药就一口汤，就这个道理嘛。因此，很多人一个腰间盘突出治了10年20年，越治越走不了了。我说像这种病人呢，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你拿它试一试，你治那么1个月2个月，像你这十来天就见效了。这不是说每个患者就能这么快啊。有的人可能显效时间不一样，但是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
0: 杨教授，
1: 好，哎，
0: 就我的药啊，就是喝成5000块钱的药了，没这药啊。
1: 5000，你5万的，我就是10万、8万的都治过的，我这种病人我都见过，我都治过，没有用。你治不对的话呢，你花多少钱也白花，好好治就行了。你这么好的效果，你一点点往过治吧。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谢谢杨教授啊、
1: 哦。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我现在吃您药吃了5瓶了。
1: 用黄氏膏方用5瓶了是吧？
3: 对，
1: 感觉效果怎么样？
3: 把那个吃药的情况跟您说说啊。
1: 您请讲。
3: 我有风心病。
1: 嗯。
3: 二尖瓣狭窄。

0: 对，
1: 胃也难受，
0: 嗯，
1: 一不好受就想放屁，不放屁就憋得难受，
0: 嗯嗯，
1: 晚上吃完饭还胃胀，
0: 就感觉吃东西以后不往下走，肚子胀得跟裂鼓一样，
1: 对，胀得难受，
0: 嗯嗯，
1: 就得放屁，不放就得难受，也憋得难受，就是
0: 感觉那浊气不往下走，胀肚子在那底下还不排气儿，
1: 对，关节也疼。
0: 得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1: 得风湿，哎呦，25、26号就查出来了。
0: 对，这时间一长了，风湿性的心脏病，风寒湿邪伤人呢、啊，先伤气，再伤血，再耗精，然后呢往五脏六腑里面一走，首先就是伤心脏的瓣膜吧。出现的二尖瓣的狭窄，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很多人就容易出现的房颤呐、啊，严重的心律不齐呀、啊、这些问题。
1: 对，房颤早搏。
0: 有房颤早搏吧？
1: 对。
0: 嗯，这个病很难治。
1: 头也晕。
0: 头也晕。
1: 嗯，你会晕的都动不了劲儿了，给你打这120。
0: 哎呦，特别遭罪。
1: 啊。
0: 嗯。
1: 妄性也大，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0: 对。风心病的
1: 现在我喝了5瓶了，反正心脏好多了。
0: 用黄石膏
1: 防颤的嘛的，几乎都没有了。
0: 6瓶是一个疗程，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防颤几乎没有了。
1: 啊，跟那个嘛找博。
0: 啊，非常好。
1: 啊。
0: 嗯。
1: 胃也好多了。
0: 胃你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就是胀的还是酸的？是这疼的是怎么？
1: 老天，那胃难受，一难受就得躺着不离，就好晕悠晕晕的那样来的。
0: 胃难受开了以后带着脑袋都迷糊，
1: 对，
0: 那你那个二尖瓣，如果说是你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二尖瓣狭窄的，如果你用了不到一个疗程的黄石膏方，房颤早搏，这心律不齐就没有了，那你风心病现在就开始控制住了，一点点的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1: 啊，
0: 哎，好事，要不然风湿性的心脏病你发展严重了以后就导致心衰了，
1: 对对
0: 啊，风湿性的心脏病一心衰就坏了，那腿一肿完了，上了医院就不愿意好好给治了，
1: 还妄性也大，浑身上还没有劲儿。
0: 对，
1: 反正心脏性现在也好多了，胃也好多了，关节也不老疼的了。
0: 关节也不老疼了，原来疼的厉害呢。
1: 啊，人家手那骨节倍儿疼都是。
0: 嗯嗯。
1: 现在也好些不老疼
0: 了。要什么布洛芬呐、啊，先消炎痛啊。
1: 我就是这些年就吃保健品。
0: 吃了那么多年保健品，感觉跟这个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黄石膏方比较起来呢，
1: 那还是这好，那个吃了就把你吃点就管事，不吃不管事，那个
0: 对，你这个东西是真正的，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都清理出去的，这是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能治到精，治到骨髓这个能量层级呀、啊、
1: 对，
0: 哦，
1: 那您看我这个心脏病能控制住吗？
0: 不仅能控制住，风心病的患者二尖瓣狭窄的，如果说是吃了不到一个疗程，你房颤早搏几乎就没有了，而且你关节不疼了，你这个病啊起码恢复一大半，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是有希望完全给它恢复过来的。
1: 哦，
0: 那、这才不到一个疗程你跟恢复是这么好，一般的患者得1到2个疗程他这个房颤才慢慢的消失了，但是你风心病二尖瓣狭窄的患者，你不到一个疗程你房颤几乎就没有了，证明病情还不是特别重，应该好治。
1: 你这我那是怎么得的嘛？
0: 怎么得的？
1: 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来你家下水洗澡洗的。
0: 啊，那个时候不懂啊，那个时候再加上有些家庭孩子多，老人顾不过，再加上那个生活条件的原因呢、啊，你也顾不了那么多。有的时候小孩子不懂事，大人管不住，有的他就到老了落下病了。
1: 就打草，打草回来倍儿热，热就回下河就洗澡去，你知道吗？
0: 咱现在这一茬人，这个岁数这一茬人不都那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体格壮的你就坐不下病，体格不壮的那我可不就坐下病了吗？
1: 对，
0: 哎，他反正年轻人他不懂，反正那浑身热，他进了河水里边感觉舒服，你舒服当时舒服了，到老了以后都是病啊。
1: 对，
0: 嗯，20多岁就有风湿骨病了，证明自身的同样的。跳在河水里洗澡的男同志女同志那么多，他为什么没落下病？人家先天的肾气足啊，
1: 对，
0: 肾主骨啊，所以说呢你先天的肾就不太足，再加上呢你自己呢不注意凉水积的，最后落下这个病了。
1: 对，
0: 落了这个病的风湿骨病呢更伤人的肾，伤骨头就伤了肾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肾亏得非常厉害，肾一亏了以后呢心火再旺一点，火往上走水往下沉，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把肾经养足了，心火

0: 降下来以后呢，能治好了。
1: 能治好？
0: 能治好了，那就坚
1: 持。还有俺老伴儿那个嘛，俺、老伴儿他那胳膊总疼，不是劲儿疼就是那儿疼，
0: 串着疼、啊。
1: 还有抽烟总咳嗽，我也给他喝上点儿。
0: 喝多长时间了？
1: 刚昨天刚喝的。
0: 啊，给他喝上吧。抽烟的男同志10个抽烟的9个气管炎嘛，你气管炎赶紧治，能治好了，你成了肺气肿、慢阻肺就麻烦了。
1: 对，
0: 对吧？
1: 他总胳膊疼，知道吗？
0: 胳膊疼是这个肩膀头子疼，还是胳膊肘疼的？是哪个位置？
1: 就是这胳膊呀，这手腕啊，胳膊疼，
0: 串着疼。
1: 嗯，
0: 两只胳膊都疼啊？
1: 就一个胳膊疼呗。
0: 一侧胳膊疼。
1: 嗯。
0: 屈呀、伸呐、抬举受不受影响？
1: 不受影响，他就是扫地，这胳膊总拿个刀子拿的，他说疼，总累的疼。
0: 这是感受了风寒所导致的。
1: 哦，
0: 感受了风寒又过度劳损，这只胳膊呢，经常这一个动作做的时间久了，再感受风寒所导致的。这个用黄石膏方好治。
1: 嗯，
0: 直接早晚各15克的黄石膏方，连他那个气管带他这个胳膊整体就治了。
1: 哦，
0: 那就这么治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您表扬表扬刘军老师吧啊。
0: 哎，好，我表扬他。
1: 行，谢谢您。
0: 好，再见。哎，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啊，我是辽阳的。
0: 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这个听您那个讲座吧，哈，能有啊20多天了。完，我看你讲的，你老讲座太好了。我就想咨询你一下子，我的病啊太多了，我想咨询你一下，我的用的药看能行不能行。
0: 我听听有些什么病症。
3: 啊，我头一个就是冠心病，我有时候爱生气，一生气吧，哈，这前胸后背就疼。啊，完事儿，第二个病就是那个腰有那个骨那个那什么腰托，完带的吧哈，这个左边这屁股蛋子吧疼，就像那个坐骨神经，他们说坐骨神经。
0: 压着坐骨神经了，对。
3: 完事儿那个，完我这个腿吧哈，以前吧叫车撞过一回，完现在也骨刺，也骨质疼，就是弯腰，我就有时候就上厕所吧，起来吧蹲着就疼起来。
0: 嗯。
3: 啊，完第三个就是眼睛玻璃体混浊，眼睛现在视力也不好。
0: 嗯。
3: 啊，完事现在吧，我还有一个病，就是我脑袋吧哈，就是现在，我去年做 CT， 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说我这脑袋吧也像那个就供血不足似的，他就这脑袋吧，就现在就是有时候吧，就脑袋就是前面疼，完这脑袋吧就像那个有电流似的，嗡呀一下子，就有一秒钟，有时候两秒钟就过去。
0: 嗯嗯。
3: 啊，尤其上火的时候吧，哈，还严重。
0: 嗯，
3: 完还有一个病，就是你说的病也太多了。还有一个病就是那个我这个脚啊，手脚抖一，就是现在睡觉的时候吧，这俩脚必须搞外边，不搞里边就感觉就是火烧火燎的，天天必须得洗脚，不洗脚
0: 就受不了。五心烦热，心情烦躁吧。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呢60。
0: 60岁到了这个年龄啊，我说那人的身体各个零件，心肝脾肺肾的磨损了60年下来，就跟那个汽车呢，跑到现在呢磨损过度了，各个零件老化了，
3: 啊、
0: 出问题很正常。
3: 啊。
0: 哎，吃五谷杂粮了，你说那机器磨60年早就报废了。
3: 哪个人的病太多了？你说。
0: 不多，六七十岁这些老同志呀，坐在那聊天数病，全是数这些病了，都是这样。
3: 哎呀，是吗？
0: 但是你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就怕你按照民间这个医生的给你治法，你腰不好了，糊大膏药啊，贴罐子呀，按摩呀，有的人还做手术。心脏不舒服了，吃点丹参，用点麦乐，这个用点这个。
3: 哎呀，对呀，就是哪一头就得吃哪药，太多了。一天我有时候都吃5-6遍药也不管闲事。
0: 你哪有说是这么治病能治好了？说得了5样病，吃了8样药，那不就是分开一个个零件治了吗？
3: 对对对。
0: 治心的药管治心不管肝，治肝的药不管脾，治脾的药不管肺，结果呢到处出问题。人老了他得病都是这样的，各个零件都出问题，到时候呢这一把药就给你吃坏了。
3: 我吃这心脏药以后吧，完这眼睛就是干了，可干了，瞅哪都花的还干。吃这心脏药，
0: 你活血化瘀活大劲了以后眼睛不就干吗？
3: 嗯，
0: 因此你拆了。

0: 东墙补西墙，你治这儿就把那儿又伤了，治那儿又把别的病带出来了，这就是最难办的一件事情了。
1: 啊，
0: 因此从寓意文化，就是古代给帝王给皇帝治病这个思路，这种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是人得了病以后呢，是整体上出问题了。那意思呢，就是要去整体上去治疗。所以说呢，你像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玻璃体浑浊呀，这些骨刺呀，其实肝肾亏得非常厉害。
1: 啊。
0: 那意思呢，我用黄氏膏方治疗这一类症候，你当地只要有供应，辽宁省现在已经有了供应了，拿它治的话，
1: 啊、
0: 它有。
1: 沈阳有供应，我就赶紧来了。
0: 哎。
1: 现在就来沈阳去。
0: 啊，已经在去沈阳买去了，已经是。
1: 啊，我在那买嘛，我就先和你老咨询一下，我看吃这药能管不管的嘛。
0: 啊，您还跑一趟子，这应该他们有办法给解决，你跟那个电话联系就可以了。
1: 啊，
0: 可以，你这腰间盘突出、冠心病的、有骨刺的、玻璃体浑浊的、手脚的、五心烦热的，这个用黄氏膏方都能够治过来了。
1: 是啊。
0: 嗯。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吃上这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
1: 多长时间呢？
0: 有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快的患者甚至于那十天八天下来以后，你这个胸闷呐、心口心慌啊，你这心脏上的毛病啊，你就开始减轻一些了。
1: 啊，
0: 哎，你这眼睛慢慢就开始亮堂了。
1: 啊，
0: 腰疼啊，说是压了坐骨神经以后，这条腿疼啊，腿麻腿胀，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一点一点开始减轻。
1: 哎呀，你天头越凉嘛越严重，我啥觉着？
0: 他这几样病症都怕天凉嘛。
1: 啊啊，
0: 把这个季节呢开始治疗呢。像腰椎颈椎上有问题的这种患者，这个季节开始用黄氏膏方来治疗的话呢，是事半功倍嘛。这个时候用一个疗程比你其他季节用俩疗程效果都好。
1: 是啊。
0: 对。
1: 啊。
0: 当地现在有供应了，你就开始治疗就行了。那要没有供应的话呢，那说也白说。他这个药现在全国供应非常紧张。
1: 有，我打听了，打你那个电话，400那个电话了。
0: 啊
1: 哎呀，我听你老讲说太好了，我说我相信一把，看怎么回事。
0: 啊，你只是把整体性的治疗呢，不用吃那个好几种药，你就用这一个药方子，当地有供应，拿它治就行了。
1: 啊，你说你老说我这个，我看他们都挺说，吃那药用药引子，啊，我那用什么药引子？
0: 你这个用药引子，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那个骨刺冠心病的患者，你可以用点白菊花水做引经药。
1: 啊，那用多少白菊花啊？
0: 没有具体的量，就跟泡茶一样。
1: 啊，用那个玩意儿对这个那黄氏膏方就喝哈。
0: 对，早晚各15克的黄氏膏方送下就可以了。
1: 啊啊啊！
0: 嗯，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跟我们联系，你应该就慢慢有感觉了。
1: 啊，完那个手脚热，你说怎么整啊？那个手
0: 五心烦热那是阴虚呀、啊，肝肾有点阴虚。这个方子里面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入肾经的，那一点一点就调过来了。
1: 啊啊。
0: 啊，你那个白菊花水里面，你稍许再加点盐。
1: 喝水的时候。
0: 白菊花那个药引子那个白菊花水里面。
1: 啊啊，加点盐啊。
0: 稍许搁那么一丁点就行了。
1: 啊啊啊！啊。
0: 听明白了吧？
1: 啊，听明白了。
0: 啊，那就开始治疗吧。
1: 啊、
0: 你治够一个月，给我来电话，
1: 啊、
0: 这都能治
1: 好
0: 了。
1: 那明天我就买啊！我大宝用的白菊花加点盐那水是吧？
0: 哎，吃够一个月到了，就到时候呢再来电话，药引子调不调，我到时候呢再给你。做指导就可以了。
1: 哎、一个指导养老，打你这电话啊！我去我那个就是一个姓钱的老子，好几天咱也打不过去啊，给我急的。
0: 全国患者太多了，都排着号的，能接进来的话呢，这就是很不容易了。
1: 啊。
0: 嗯。
1: 啊，谢谢。
0: 那就开始治疗吧、
1: 啊，
0: 治疗期间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啊，好，谢谢谢谢。
0: 我祝你健康吧。
1: 啊啊啊！好，谢谢。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你好，我呀、喝这个黄日高方，我喝了一个半月了吧。刚一开始我跟您仔细说，怎么得的呢？这病哈，刚一开始得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我得的香梗跟腰间盘脱垂，结果回来我吃了药，吃完了也不管事儿，也不好，不好呢，回来结果呢？转过年来哈，又得了鼻炎、喉痹、痰火郁结，我这后背呀，说哎呀，烧的倍儿热，烫的就跟拿那个火炉烤的似的。这三个是堵的慌，痰也多。结果我看见了，上医院看见了，到医院看了以后呢，我喝了9个月的汤药，喝的汤药它都是凉药，我看它那个每副药里边都有大黄，结果呢把胃给喝坏了。喝点12指肠溃疡、糜烂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倒流，回来、喝凉药，喝的我这俩腿呀、哎呦，也走不了道，双下肢动脉闭塞了，这肠里边还有气儿，这个胃口啊，赶明后我一照这个 B 超啊，这个胃口跟这个肠里边都有那个气儿，哎呀，我就越来越坏了，我得治不好，回来还住回院。住回院，看结果回来治的，这胃口还是还比以前都强一点，有限了。结果我一看，我听这广播啊，哎，这黄氏膏方我听挺好的。结果回来我就买了一箱，买一箱我喝，就我就一直喝这5克，一顿喝5克。我说喝，你看我喝的5克还也挺好。这个嘛玩意儿，这个腿啊，哎，走道都比以前强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原来腿是发软的，现在感觉硬实了。
0: 对，原来那腿下地走，哎呀，那虚的不行，走了老让摔倒去了。哎，现在俩腿蹬住劲儿了，腿肚子都有劲了。我这个肚子，原来不是这个肚子里都有那个结块，一块块气儿哈，嫩的倍儿硬。哎，现在肚子也好了，哎，这肠子也好了。
1: 那
0: 哎
1: 就
0: 呀，
1: 是
0: 我
1: 肚
0: 这
1: 子
0: 我
1: 肠
0: 这
1: 子里
0: 都，
1: 面那个机器呢，现在明显的少了，感觉是吧？
0: 哎。气儿
1: 啊，有
0: 少
1: 那
0: 了
1: 个
0: 也，
1: 硬结，就是那个中医里面呢叫有脾结的地方，就是用上去，用手摁上去以后呢，有那硬结，现在慢慢就少了，没有了。
0: 对，没有了。现在，原来
1: 哎，
0: 一嫩呢，一块硬的，一块硬，拿手猫搁了，腿不动了，就跟石头块一样的。现在都没有了，就这
1: 啊，
0: 啥，
1: 这
0: 现
1: 他
0: 在
1: 用
0: 就
1: 黄
0: 是，
1: 氏膏方时间还很短，而且你还用了5克呀。就这点剂量的
0: 对，
1: 话，你看这药劲有多大呢？下
0: 哎，
1: 肢
0: 这
1: 动
0: 药
1: 脉
0: 劲
1: 闭
0: 儿。
1: 塞症的患者，尤其是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整个腿上的动脉堵了，堵
0: 对，
1: 了以后的话呢，这下肢凉，而且呢软，时间久了以后，你堵得再严重，侧支循环要建立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呢，那得截肢的。这个腿整个的血脉不通的发凉啊。
0: 对，
1: 啊，足背动脉就消失了。你用黄氏膏方用了5克，就这么点时间，你慢慢感觉腿踩在地上能用上劲儿了。这表
0: 哎，
1: 明呢，这个堵这个地方的动脉硬化呢，闭塞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可能有通开的机会。
0: 哎，这个
1: 啊，这
0: 腿
1: 一
0: 现
1: 点
0: 在
1: 点
0: 走
1: 的，咱
0: 道
1: 们
0: 很
1: 用
0: 有
1: 黄
0: 劲
1: 氏
0: 儿。
1: 膏方这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左右的膏资呢，一点点把这堵着地方通开了以后呢，两条腿起码保住了，咱不用担心呢出现那个动脉闭塞呀，出现截肢的问题了。
0: 对，胃口也好受点了，也好
1: 哎，
0: 了。
1: 你这个肠机器、胃机器这种患者，一天的肚子里老有气胀，他跟一面鼓似的。这个，这用黄氏膏方一点点的恢复，脾的清气能够上升了，胃的浊气能够下来了，这个一点点就恢复了，很好。
0: 是吧？要我这个肚子胃口老胀啊，它喘不上气儿了，憋着气儿去了。
1: 啊，现在感觉那气儿少了吧？
0: 比以前好多了，气儿也少多了。
1: 那
0: 哎
1: 因
0: 呦，
1: 此
0: 这
1: 这
0: 个
1: 种
0: 药。
1: 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预方预药，你看跟这种民间的这种中药、西药，这个区别就很大了。慢慢的治
0: 哎，
1: 就
0: 这
1: 可
0: 药，
1: 以了，能治。
0: 这药还真好，真有劲儿，我说这
1: 五克的
0: 力量
1: 药
0: 还
1: 剂
0: 真
1: 子就
0: 大。
1: 这样的，你慢慢的可以试着往上加量，你先加成7、8克来。
0: 哎，
1: 那个药引子现在还加了什么？
0: 我家的那个白菊花，
1: 用白菊花做引经药是吧？
0: 啊，
1: 暂时别的引经药不要调了，就把黄氏膏方往上加，看加到7、8克、10来克怎么样？
0: 哦，行，
1: 加了量以后比现在能够好得更快了，
0: 好嘞，
1: 好吧？
0: 我再问一下。就我们儿子，他前些日子啊，他也喝这个嘛嘛，他不有那个嘛嘛，有点糖尿病啊。

0: 有点骨头啊，有一回摔裂了，后来让他喝这个，哎，这骨头挺见好的，
1: 骨头怎么的？恢复得很好啊，现在。
0: 哎，恢复的很好了，走大骂也没问题了。他就是那天呢啊，晚上吃完晚饭呢，他就喊麦呀，就是说话噜噜了，就脑袋也晕了，也骂了，走道也不得劲了。后来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这害怕？我是不是他的药性的，他哪有毒的性开了呗？结果后来他就弄着上医院了，弄着上医院，赶到医院呢，走到半道啊，他给我来电话，就告诉他爸爸那个嘛吧，我叫他在车上，人一点点就好了，就好了，没事儿去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的那个 CT 啊，嘛事儿也没有，嘛事儿没有，一点嘛没有就回来了。你看看是他这个有问题
1: 有
0: 没
1: 点
0: 问
1: 怕
0: 题？
1: 有小中风的表现，没关系，把黄石膏方按时按点，让孩子用上，骨骼恢复得非常好，把他血液当中这种风邪去除掉了以后，防止得中风啊。那他按
0: 这
1: 时按
0: 个
1: 点的用药，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
0: 血糖还是可是十几个，
1: 那空腹十几个，他打了胰岛素呢，吃的降糖药呢？
0: 吃的降糖药，没打胰岛素。
1: 吃降糖药，他饮食当中啊，锻炼呢，能不能配合？这十几个血糖的话呢，控制不理想啊。
0: 对，
1: 啊，让他吃饭呢，管住嘴，迈开腿，体重胖不胖啊？
0: 不胖也不瘦，
1: 不瘦是吧？他这种情况的话，这一定要让他饮食当中多注意，烟呐、酒呀这些东西戒了。
0: 对，他不喝酒，
1: 哎，不
0: 我
1: 要
0: 这
1: 喝酒，
0: 烟
1: 不
0: 我
1: 要抽
0: 放
1: 烟
0: 着
1: 了。
0: 了，给叫他戒了。
1: 这个注意好，管住嘴，迈开腿，配合好了以后呢，把黄石膏方用上，降糖药按时按点的一定要吃。血糖不行，这年纪轻轻血糖就十来个血糖，这可能行
0: 哎，
1: 啊？啊，
0: 那个嘛，那个嘛，我这怎么喝法叫他？
1: 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0: 他现在刚开始喝才用5克，现在用到8克了。
1: 他先连续用10克，
0: 哎，
1: 好吧？
0: 好嘞，
1: 我
0: 哎，
1: 祝你们
0: 谢谢
1: 早
0: 您，
1: 日恢复健康
0: 我还
1: 啊！
0: 跟您说，你表扬表扬这个杨老师吧，这杨老
1: 哎，
0: 师经常惦着，经常给我来电话问我。怎么
1: 好，
0: 样？怎么样？
1: 别
0: 隔
1: 客
0: 几
1: 气，
0: 天给我来电
1: 我
0: 话。
1: 表扬他，你们治好病了，就是对他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老患者了。
1: 你用着黄氏膏方的患
3: 用
1: 者，
3: 4个多月了，
1: 哎呦，
3: 今天打电话感谢。哎
1: 不
3: 呀，
1: 用
3: 我这
1: 客气，今年多大岁数？
3: 81，
1: 哎呦，81岁的老人家，看你这个条理多清晰，上来说话。
3: 哎呀，我那个4年以前得一场大病，其实也不算大病，很简单的病，就支卵泡，先是长的发炎，完了发展蝶豆炎。蝶豆炎完了，最后就是腮腺炎化脓，这就做手术就住院了，
1: 哎呦，
3: 差点没死了。
1: 啊，那可不，你人上岁数以后呢，任何病症不能小瞧，很多人就一场感冒就能要了命了。上岁数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3: 哎呀，体重掉了3、4斤，
1: 那可不，
3: 2个月，
1: 哎呦，
3: 差点没那个命没搭进去，
1: 嗯
3: 这病治的也太无知。
1: 嗯，啊。
3: 留下不少后遗症，所以这4年多呀，哎呀，我也没怎么太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治了。听了你讲座以后，确实我信心挺足的。我听了2堂课，我就买了
1: 哎呦，
3: 18瓶，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我是非常信服的。特别你看你那个开头那几句话，不随意的给出方法。又怕老百姓白花钱，又怕老百姓病情加重， 像这样的大夫现在不多呀。
1: 啊，你不能动不动给人开个小偏方，你在那儿呢，好像老百姓得了意了，其

0: 给人耽误了病了。
1: 不是
0: 治病这个东西呢，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1: 这么扎扎实实为老百姓着想，你是一个和老百姓坐在一个凳子上的大夫。
0: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
1: 确实是让我这么大决心呢、
0: 哎，
1: 我就停了两堂课，我就这么下功夫。这也是逼的没办法。
0: 对，
1: 这个住院你看挺简，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病，就住成就自来自去。
0: 西医大夫有的时候呢，他照着他那一套套路治的话呢，小病治大了，一种病治成两种病，最后没法收拾了，你自己承担后果。
1: 就是啊，所以我的这一大堆后遗症、
0: 哎，
1: 我现在就把那个高吃高法前前后后的吧，再早的就不说了。
0: 嗯嗯，
1: 留下的后遗症，第一个后遗症就是肝呐、啊，眼睛干、口干、眼睛干、皮肤干、肠子干，哎呀，这干的眼睛了，这四年多眼睛一直睁不开，干涩。
0: 哎呦，
1: 完了那个口干，下耳睡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
0: 嗯，
1: 在皮肤，我全身都是鱼鳞片儿。
0: 嗯嗯，
1: 可手一挠，那皮像下雪似的哗哗的。
0: 哎呦，
1: 中嗓疼，就是干。
0: 嗯嗯，
1: 再一个不爱吃饭，哎呀，饮食特别差，什么吃什么也不爱吃，
0: 嗯，
1: 一天成天都是躺着，睡眠也不好，入睡难，
0: 嗯。
1: 再一个这啊，再一个就是阳虚，这个病原来呢就是桃花风湿有点，但是这个病就加重了，特别怕冷，
0: 嗯，
1: 凉东西一点不敢碰，
0: 你看，
1: 大便不成形。我体检的时候有什么呢，就是心脏有那个窦性心律体胞改变，
0: 嗯
1: 嗯，尿血里一个加号，尿蛋白有加减号，
0: 嗯嗯，
1: 我乳房呢，他说又手指大一个肿块发硬，大夫叫我检查我没查，
0: 嗯，
1: 颈动脉斑块，现在好的呢，好的地方你说干燥，眼睛睁开了，
0: 哦，用黄石膏方的几个月下来以后呢，这眼睛给睁开了，
1: 现在四个半月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就见效了，
0: 你看
1: 眼睛睁开了，
0: 嗯，
1: 哎，现在那个口干就是睡觉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这些没了，
0: 太好了，
1: 皮肤脱不脱壳了，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0: 哎呦，那种就跟鱼鳞一样的那个皮肤慢慢就改善过来了，
1: 哎，现在改善了，原来我就是搓了一次完了还长，搓了一次还长，
0: 嗯，
1: 完了前上个月吧，我自己试一试呀，我就那把那小腿都搓掉了、
0: 嗯、
1: 不长了，那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0: 非常好，
1: 嗯
0: 嗯，
1: 再一个吃饭，
0: 嗯，
1: 现在食欲挺好，吃麻麻香，
0: 哎，80多岁的老人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香，我说这是长寿的标准呢、啊、
1: 原来吃饭老打击我、
0: 嗯、
1: 家里人不是逼就是劝，那我也吃不下去，
0: 嗯，
1: 现在吃饭可香了，
0: 一日三餐，今天想吃点饺子，明天来点排骨，这多好的事情、啊、
1: 现在吃的可香了，就是饮食量翻倍了，
0: 老饭粒吗，
1: 哎、
0: 啊、这老饭粒，这80多岁老同志这一口饭吃好了，想不长寿都难呐，
1: 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哎呦，
1: 另外那个怕冷啊，原来不是前胸冒风就是后背冒风，腰冒风，腿冒风，现在最近发现那不怎么冒风了，
0: 嗯嗯
1: 嗯，现在大便基本成型，还挺有规律的。
0: 嗯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大便呢、啊、睡眠呢、啊、心脏啊、口干呐、啊、皮肤掉皮呀、啊，这些恢复的都很好，是吧？
1: 挺好，我挺满意，特别现在可有劲了。
0: 啊，因此这80多岁的老人家了，你这个听了2节课就开始治疗，确实呢，治疗下来以后，这病一天天的改善。
1: 啊，我
0: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它传承下来这种药方了。我说。只要正好适合的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
1: 是啊，我这么说铁杆粉丝。
0: 哎，
1: 好，谢谢你这个人，我也信这个药。
0: 哎，
1: 嗯，
0: 你接着往下治老人家，你接下来呀，你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往上调一调量，调成20克来。
1: 20克啊？
0: 20克。
1: 现在还有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我最近发现手指肚啊，我原来手指肚折的巴巴，别别瞎瞎，现在手都鼓起来了。
0: 嗯。现在手指肚都鼓起来了吧？
1: 啊，
0: 好，
1: 好事。舌下青筋左侧，舌下青筋有个黑紫色的往前鼓的挺老高，左边那个，完了现在我看到缩回去了、
0: 嗯，
1: 基本接近正常了。
0: 你用黄氏膏方，我说这些80岁左右的老同志呢，你吃100天，你身体上有一个大的变化；2个100天下来以后呢，有更大的变化。
1: 我现在
0: 3个100天下来。

0: 以后呢，很多人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呢，你就是没病的人，你用黄石膏方，你治那么一百。
1: FM 一点八，北京时间七点整。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官渡198路北向南仁心路附近拥堵266米，万裕路北向南缓行148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367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广福路西向东广卫立交附近缓行234米，彩云北路北向南缓行117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241米，西昌路北向南从大观路到新闻路缓行428米，红云路东向西小康大道附近缓行167米，智美路南向北从万源路到锦绣路缓行207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3到22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阴，12到22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阴，11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天，14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5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4到21度；广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富宁站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站小雨，15到24度；南华站小雨，14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站小雨，12到21度；鹤庆站小雨，12到21度；丽江站小雨，12到20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早安，
10: 早安，
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3: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节目一开始啊，想和您聊聊过敏的话题。

0: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吃了半辈子芒果相安无事，但是今年一口下去就肿成了香肠嘴，从来不过敏的你忽然就过敏了。别慌啊，不是你出了问题，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戏太多了
1: 啊。专家解释，这出突然翻脸的戏码背后是有几个导演的。首先就是累积型暴雷，就好比说水满则溢，身体对某种物质，也就是过敏源，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常年的接触，大量的接触啊，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差就爆表了，所以免疫系统突然就会拉响警报。
0: 是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压力型叛逆啊，比如很多朋友熬夜疲劳生病，或者情绪巨大波动的时候，那你身体内部的管理就变得很混乱，那平时安分守己的免疫细胞可能突然就揭竿而起，把寻常食物或者花粉当成了敌人攻击。
1: 哎，第三个原因就是环境型助攻，环境污染加剧啊，接触了新的化学物质啊，都可能改变了过敏源的性质，或者削弱了你自己皮肤黏膜的屏障，这就让过敏源更容易破门而入了。
0: 是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掀桌了。所以呢，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要怪啊，我体质变了，也许是身体在提醒你，你该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1: 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0: 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出了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6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今年的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了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
0: 同济大学6号通报了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2级。据了解，此前他在世界知名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被人公开举报数据造假。
1: 安徽省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5月6号，三星电子在官网公告称，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根据中国法律提供售后服务。
1: 根据三星官网的介绍，未来在中国，三星手机产品会正常销售，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衣物护理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所有家用电器。
0: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如果说啊，过去买车主要看动力强不强、空间大不大、行驶稳不稳，那么今天决定一辆智能电动汽车实际驾乘感受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机械参数，而是它的智能驾驶能力和座舱的智能体验。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材质？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汽车正在从一个机械产品加速演变为一个具身智能的物理载体。清华大学车辆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声波这样解释。
3: 汽车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具身智能落地的产品。那我们知道汽车的驾驶过程呢，跟人类一样，可能要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通过它的端到端模型呢进行感知、决策和控制，最后呢将命令送到车端上去。那怎么去训练一个端到端模型，实际上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2: 既然是具身智能，那大脑指的是什么？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4: 就是我们现在具身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汽车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图形，我们的视觉的方案，激光雷达就是

0: 汽车的眼睛，大模型就是汽车的大脑和小脑，飞行等等这些功能就是汽车的手足翅膀。
1: 当汽车的竞争核心从发动机、变速箱转向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消费者的选择逻辑自然也会发生改变，产业价值重心也应

0: 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
1: 当用户说冷了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然后呢，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再关掉别的，这都需要对于整个车的配置性能和功能参数等等这些有非常强的一个了解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车。
0: 一汽红旗与阿里云合作，让座舱能办事。用户一句去北大，中午找沿途烤鸭店，五点前到机场的复杂指令，云端大模型可以拆解意图，并且联动高德等生态服务，直接生成规划。刚提到的这些智能座舱解决的是车怎么服务人，智能驾驶要解决的则是车怎么自己开。这两条主线在2026年正在加速交汇。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罗磊说，汽车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往自动驾驶演进。
2: 原来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现在往 AI 定义汽车的方向发展。那么软件的开发和 AI 数据驱动的开发也在齐头并进。
0: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影万公司 CEO 金玉智说，2026年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开启元年。
3: 2025年中国的辅助驾驶在新能源汽车当中的普及的情况，10万块钱以上的车带了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90%，越贵的车特别是50万以上的都配备了这样的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今年开始启动分批次的 L3 的这样的车型进行准入和上路。
0: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认为，
4: 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L2、L3、L4，还是L2到L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
0: 无论走哪条路线，安全都是绕不开的底线。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
5: 安全依然是我们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当正视单车智能驾驶的瓶颈。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行业呢，急需摒弃急功近利的噱头，思考敬畏技术的局限，回归安全本源，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多维并举，筑牢智能驾驶技术守护生命价值的基础。
0: 如何解决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还不全面等问题，他强调了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5: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我们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我们谈到的车路云全域的系统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我们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我们智能驾驶安全数据通信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稳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它能够兼具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数据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侧的感知与交通信号等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字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我们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0: 从智能座舱的主动服务到自动驾驶的逐步落地，再到车路云协同的安全底座，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硬件支撑——芯片。4月22号，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款舱架融合整车智能体芯片。地平线副总裁吕鹏这样描述这款芯片能带来的体验变化：
6: 通过舱架的融合来去推动汽车向整车智能体的演进。那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你的座舱，而是它会有它的相应的个性，让车主去熟悉它的这个个性，去更加适合每一个消费者群体。同时它又有不同的技能，它通过这个技能呢，它还可以持续的延展和学习和升级，以及它会有记忆。那这样的话呢，它会记住每一个和你的交互、你的偏好，未来的互动更加懂你。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7:14，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今天又为大家来打开一个树洞。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互动平台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像个树洞。
0: 对，是你把你心里积压的这种负面情绪说出来呢，其实可能这一天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啊？
1: 是当下急迫的，最想摆脱的烦恼。
0: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就马上迫不及待留言，主要是穷啊。
1: 但是这个很难摆脱哎，因为一直都穷啊。
0: 何以解忧，唯有福财啊。
1: 刮刮乐。
0: 对对，
1: 好，欢迎大家把图片文字发送过来，来说说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
0: 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

0: 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1: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来自求职市场的消息，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数据采集员岗位需求激增。截至到四月份，全国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突破了2000万条，仅前四个月新增超8000万条，同比增长120%。预计未来的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的数据采集员、机器人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了100万个。
3: 人工智能 APP 豆包因为推出付费服务引发了争议，相关消息冲上热搜。对此，豆包发布声明表示，将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增值服务目前还在测试阶段。知情人士称，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标准版、加强版及专业版的连续包年方案分别为每年688元到5088元不等。
4: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运营34年的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不堪高油价的重负，于当地时间5月2号宣布逐步停止运营。5月3号，公司称已经基本完成了购票旅客的退款，所有航班取消，机组人员遣返。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航司累计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
3: 视线转回国内，曾经被视作过时的有线耳机、CD、老式数码相机等电子古董，最近在市场上逆势热销，成为了年轻群体的消费新宠。四月份，某电商平台有线耳机销量同比增长30%，搜索量更是暴涨260%。线下不少数码店、文具店的那些老物件也都重新摆上了显眼的位置，甚至出现了断货。那么，年轻人为什么放着更为先进的无线耳机和智能手机不用，转而追捧这些过时货呢？我们来听报道。
5: 在浙江湖州，一家数码店的店主陶先生发现，前两年几乎无人问津的有线耳机，今年突然成了店里的香饽饽，销量翻着跟头往上涨，而且买家清一色是年轻人。
6: 前两年基本上都是买那种无线耳机的，然后今年开始的话又流行那种有线耳机了，特别是一些经典款式，很多年前能过来买的，我今年也准备了一些，价格的话也比较实惠的，普通的几十块，音质也可以，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买的。
5: 年轻人为什么重新拾起了有线耳机呢？采访中一个高频的词汇反复出现，就是实用。对于需要录歌直播的音乐老师贾贝来说，音质和稳定性就是硬道理，有线耳机在这方面优势突出。
7: 一个是它的音质特别干净清晰，人声和音乐细节都还原得特别准，这对我们教音乐录作品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再有就是有线耳机几乎没有延迟，不管是听音乐连麦都不卡顿，不会被信号干扰，稳定性拉满。平时呢携带也很方便，不用天天想着充电，插上就能用。
5: 除了音质和稳定，有线耳机还解决了无线产品最让人头疼的两大痛点：续航焦虑和丢失风险。河南上班族李女士曾经是无线耳机的用户，几次尴尬的经历让她重新做了选择。
8: 我以前用的也是无线耳机，但是在外边的时候最怕没有电，再不小心的时候还容易丢，有时候还是丢一只，再配一只的话也比较贵，不划算。现在我都是用有线耳机，它比无线耳机的价格低不少，丢了也不觉得心疼的慌，而且出门在外也不怕没有电，插上就能用，用起来比较安心。
5: 这股复古风潮并没有止步于耳机， CDD 老式数码相机如今的二手价格也在一路攀升。二手数码店老板戚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9: 以前 CCD 相机我们就是代卖的，今年来买的人很多，价格嘛相比去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像这种普通的佳能 CCD 相机，去年大概300-400块，现在能卖到500块左右。一些成色好、功能全的型号，比如美颜效果好的，价格可能要到1800块了。
5: 不少年轻人表示，选择 CCD 相机是因其

0: 外那一种啊，俄罗斯方块呀、啊，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单一的那种游戏，价格也不贵，基本上都是十几块钱一个，就是为了找到小时候玩的那种游戏的感觉，放松一下，并且家里有那有小孩的话，看到也可以玩一玩。这一种还是一种益智类的游戏，比玩手机啊、看电视呀、啊、强的太多了。
1: 从有线耳机到 CCD 相机，再到老式游戏机，这些被时代冲刷过的电子古董，正凭借着实用、省心、时尚和情怀，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购物车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实用、理性、审美多元和情感价值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2: 电子古董翻红，它不仅是消费市场的有趣变化，更是观察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实用理性是第一层面的，再就是审美多元化。原来被嫌弃的有线耳机反而成为了一个最具独特性的视觉符号。当这个物质消费逐渐这个饱和，消费者开始追求带有记忆符号、文化温度的这个产品，这些这个旧物件承载着独特的这个记忆，能够让年轻人找到一份确定的情感的链接。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行。为了给旅客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民航部门对中转服务进行了升级。我们继续来关注。
4: 日前，民航局印发了《民航旅客中转便利化实施指南》第三版，对旅客中转服务进行再次升级。在原有的一次支付、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服务的基础上，对多项服务进行了升级优化，让旅客在不同机场和航司之间轻车熟路中转，既省时又省心。
5: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经理陈阳：
6: 我们打通了同航司、跨航司中转一次值机、行李直挂服务，让旅客无论购买同航司通程产品，还是自主拼接两段不同航司的行程，都能享受到行李直挂的便捷，让旅客实现登机口到登机口的快速中转，有效压缩旅客中转时间。
5: 旅客
7: 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了，能够不用取行李，不用再去托运。
4: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都在进一步拓展国内转国际通程航班的服务范围，通过枢纽机场衔接更多的国内支线机场和国际热门目的地。旅客可在国内始发站一次性办理两段登机牌，并将托运行李直挂至最终目的地。通过数字化重构解决行李服务痛点，用智能识别替代人工排查，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60%。
5: 四川航空地服部中转服务室副经理张浩：
8: 我们联合天府机场，在海关边防支持下，实现了国内96个、国际20个航站点的通程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化举措，整体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各位啊，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段我们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大家一定需要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官网售价一双是1000加。
0: 是。
1: 那咱们大象新选今天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尺码从36到45码不等，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的好看。
0: 昂跑轻量休闲鞋，它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而闻名于世的，上脚踩云感非常明显，久站暴走都不累，而且它的这个面料关系啊，透气耐磨，四季不闷。再次强调啊，这个1000加的昂跑休闲鞋，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只要399，赶快去看一看吧。
1: 是的，那最近呢，昆明的这个温度上升了，立夏过后，大家一定需要一个防晒组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安耐晒的高倍防晒组合，防晒指数 SPF50+， PA 是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能力更强，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的打底，而且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长效的守护面部的肌肤。
0: 这样一款安耐晒的组合，包括有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还有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市场价这套组合是266的，但是在我们大象新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169，有素颜马可扫码素颜，夏季防晒一套就够了。
1: 是的，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吧，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现在

0: 在关注公众号啊，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您只要在公众号回复三个数字九一八，就不要打点，不要发九一点八，你直接发九一八，哎，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呢？
0: 哎，明天会是全新的，说每天都不知道想吃什么，
1: 好困扰啊！
0: 有时候看了很久的外卖，最还是点了一开始看到的那家店，又觉得看外卖的时间哎都浪费掉了，就每天
1: 好苦恼，
0: 每天为三餐浪费好多时间。
1: 我跟他一样，我的外卖基本上只会固定点那几家
0: 啊，
1: 而且我也是纠结，我可以点一个小时放入无数购物车的店铺，到最后七点钟了还没点外卖，
0: 那或者尝试自己做呢
1: 也可以，
0: 又懒得是吧，
1: 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要放肆一下，我要吃外卖，结果就很谨慎，就选不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平台上我看到了这个起床打卡的吴吉大哥，他每天都好早啊，他每天五六点要起来跑步，
1: 哎呦，
0: 他边跑步边听我们的节目，
1: 是吴吉大哥早上好，
0: 哎，佩服你啊！不是杨曼，他说近几年啊，自己陷入了一种工作身心俱疲、失业身心焦虑的怪圈。没有预期内的工作，所以找工作只能向下兼容。但是工作了呢，又觉得工作和薪资它不对等。那想离职又怕离职了找不到工作啊！这个月他其实还一直在持续工作中，但是看到别人离职了以后。他就心理上受到一些影响啊，他才休息了一天，但是又陷入到不停加班的工作中，他觉得好累啊，他这么那种加班可能收入又不理想，就更气了。
1: 我感觉他刚刚描述的这个职场的怪圈应该是大部分牛马的这种心态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身心俱疲，像我朋友每天听我们早高峰节目嘛，他基本上九点钟就到单位了，然后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好累啊，我说你才到单位你就好累啊，
0: 我们有五点多起来的人，
1: 我说我已经工作了三个小时了
0: 啊，是啊，这上哪说理去，是不是，
1: 是，好，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呢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你说职场这个我就还是有点感触。我们有这个小姐妹是在厦门嘛，她就是之前我们在苦口婆心的劝她，就是这种身心疲劳非要辞职，然后我们就跟她讲说你这个东西她得骑驴找马，
1: 对，要找到下家，
0: 你这起码有一个，至少说咱们有个求职的方向，
1: 对对对。
0: 但她当时呢已经是觉得我不能撑了，她说我再干下去我这个抑郁症肯定的
1: 不能，
0: 毅然决然辞职，到现在可能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
1: 怎么样。
0: 然后前段时间她就说哎，我面试上了一份工作，虽然就是说工资只能给到7000，他觉得在这个厦门的话7000不算很高啊，而且呢那个公司是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我们都说祝贺你啊，然后这工作真不错啊，结果你知道是个什么现状吗？ HR 跟他讲上班的话电脑是要自带的啊，说我们是不提供的，然后你自带电脑以后呢，他又问
1: 有工位吗，
0: 就是我是各种什么能不能休假呀或者什么的， HR 都是拒绝回答的。然后他就问说哎，那你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加班文化，既然是上市公司背景，万一要求我节假日啊或者周末加班，这个加班工资什么， HR 就顾左右而言他。他跟人家交流了半天以后，可能就是属于无心加班的那种。
1: 对，
0: 但是你想这个公司它是有上市公司背景，就是感觉上是已经是一个大公司了，我说这个现在这个职场已经卷到这个地步了吗？再找工作已经难到这份上了吗？
1: 而且我真的发现，就是你刚刚在描述这个找工作的艰难以后呢，我现在发现不上班的人特别多，也有这样的一个怪现象。
0: 很明显啊，公园随时都好拥挤，你去欢乐世界看，每天都排大队，
1: 商场就超多人的，就是他们不用工作。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暂时想给自己放个假，
0: okay、
1: 你跟你自己的内心和解，我觉得可以。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又放不下工作，但是又找不到更好的。
0: 哎，
1: 就是下一份工作，
0: 是
1: 这个是很烦恼的一件事情。
0: 哎，那么对于这样的瓶颈，你觉得又要怎么突破呢？你如果有烦恼，也可以和我们交流啊，发送微信上来就可以了。我们下面北京时间7:30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

0: 入到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的行车早高峰正在形成，拥堵指数呢倒是不高，1.23，机场高速双线路段畅通。经过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石闸、李集旺桥，行车的早高峰率先形成。西二环经过西苑、梁园、上口，行驶往宁波、李集旺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形成。二环北南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正常，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经过昆明主城，由昆市昆宜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便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武塘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塘甸六哨站间一辆货车故障，站此路段武定往浔甸方向右侧行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咩啥啥
5: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哎，没啥啥哈，能不能买你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走他一小哥了。
8: 哪个夸了哥？
7: 一个下夏天，一个下秋天。
8: 给你那个发你是否只要风的不要闻的，上个星期立夏来了，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然说这两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一号子穿的很少，一号子穿的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7: 是了吧，快面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8: 哎，这老话说那在理的还在可明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的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想大宽民们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早晚还是冷冷呢，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7: 有些时候我觉得快没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啊春夏秋冬了，有个星期啊我完全是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不换，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8: 哎呦，夸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裹着的，可以换个秋裤。
7: 昆明昨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有那么合适呢？你说个好。
8: 混呢混呢，快老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早晚有点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为什么天一冷关节就疼？关节炎是冻出来的吗？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11: 有人问我，一到冬天膝盖就疼，这是不是冻坏了？其实并不是，关节炎的根本不在于温度，而在于关节本身出了问题。关节炎主要分为骨关节炎，也就是关节软骨磨损，还有一部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系列免疫系统疾患。低温并不会冻出这些疾病，但是为什么天气一冷就更疼了呢？因为天冷血管会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堆积加重，就像冬天的水管被冻住了，垃圾废物运不出去，所以膝关节就会疼痛。那么保暖有用吗？肯定有用，保暖就像给生锈的轴轮上润滑油，暖和的关节更灵活，疼痛因子更容易代谢。但是治标不治本，少爬山少爬楼能够减少磨损， 控制体重能减少

0: 膝关节的压力。补钙和服用维生素 D 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如果关节疼痛的很厉害，别硬扛，早看医生，早干预。
1: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一。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近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到了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的新技术定义，就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规定了临床研究的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
1: 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8: 条例确立了先备案后研究、先批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7: 好的，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回省内。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曾经价格不菲的蓝莓，如今变得是越来越亲民，随手购买，那畅快品尝早已不是难事儿。在云南蓝莓产业的快速发展下，这一高端水果彻底走下了价格神坛，走进了大众的果盘。我们一起来关注。
9: 早上九点，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内，蓝莓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爆款。果实饱满紧实的蓝莓堆积如山，深蓝色的果粒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来自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在摊位间，挑选货品，洽谈价格。
10: 刚开始的时候相对的价格比较高，18家在100多左右一公斤。目前来说呢，它都是尾气果，花香呢基本上进入尾声。现在目前的话还在坚持的话，就是 F6 跟11，那它的售价18家大概在40多左右，15家在20多左右。
9: 刘玲说，放在几年前这样的批发价格连想都不敢想。近几年云南全省大面积种植蓝莓，过去只在玉溪澄江、红河建水少量种植，现在红河、曲靖、文山、楚雄等地全面扩种，产量大幅提升，彻底把价格打了下来。

0: 批发端的价格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零售终端。说起这些年蓝莓价格的变化，不少市民都深有感触。来自黑龙江的游客直言，在云南实现了蓝莓自由。
1: 以前就感觉好像是要思考思考吧，原来就是那一小盒一点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现在就是可以成桶的那种买，可以实现蓝莓自由。
0: 曾经高高在上的蓝莓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价格大跳水，从水果贵族变成大众消费品，背后是云南蓝莓产业的爆发式崛起。近些年来，云南依托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蓝莓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期。随着现代化大棚种植、无土栽培、智能化水肥管理等技术的普及，云南蓝莓产量、品质逐年攀升，如今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位。
2: 目前的话，实种面积大概的一个体量在个30万亩左右，那基本上就是种植面积最集中的，像红河州、蒙自、建水，再加上文山州这边，整的体量的话，都已经是达到了15到18万亩左右了。那另外一个区域的话，像楚雄州这边的话，现在也逐步在呈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种植面积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到个25000到3万亩左右了。
0: 在多重因素叠加下，云南蓝莓的整体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从水果贵族到全民自由，云南蓝莓彻底改写了全国市场格局。
2: 整个云南蓝莓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全年一年四季都不断供的这个一个形态。
0: 谈及产业未来，张海波表示，预计未来3年蓝莓价格可能还会有每公斤5到10元的跌幅，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走低，而是走向更良性更健康的发展。随着种植技术提升，产业优胜劣汰，云南蓝莓将在平价基础上向精品化、品牌化升级，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让全国消费者长期吃上新鲜、优质、实惠的云南蓝莓。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想让大家把我们的互动平台变成一个树洞，来说说你最近特别想摆脱的一个烦恼是什么。
0: 哎呀，索心雨，我看到他的留言我都开始替他烦恼。
1: 对对对，
0: 他每天都在想什么时候发工资，没钱了，因为他们毕竟已经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太惨了，
1: 什么单位，
0: 惨中惨啊，这职场牛马本来就不容易，你看看还拖欠，他拖欠嘛，你又想，哎，他不景气是不是快垮了，但是如果让我出去找工作，我好像又有点不敢。
1: 对，
0: 万一找不到，大风大浪的，是不是？所以职场人啊，纠结啊。
1: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但凡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不发断供的话，你看，其实大部分人车贷、房贷，
0: 对啊，
1: 孩子的学费，
0: 哎呀，我都替他着急。
1: 对，着急着急。虽然我和思雨不能给你发工资哈，但是在情绪价值上，我们就是
0: 提供多一点，
1: 提供多一些。
0: 啊，毛毛黄黄他说，我上个月之前也是不敢辞职，结果呢，他这个月开始的时候就和这个财务大吵一架，然后他就辞职了，啥也不想了，他就是要给自己放假，他放假身心舒适，我下个月再活跃一下自己的简历吧。
1: 哎，其实大部分人的烦恼还是来自于职场。
0: 他其实这个行动力啊和年龄有关系，就是越年轻就觉得越有资本嘛。
1: 对，
0: 我觉得也是，如果你就是年龄还许可的情况下，
1: 多跳几个，
0: 换一个赛道，
1: 对，也可以，
0: 也无所谓。
1: 而且你是有资本和年龄优势的
0: 啊，
1: 对
0: 啊，
1: 像我们这种奔四的人，对吧？就
0: 彩
1: 一说这样的话，
0: 彩一树桔梗，他最烦恼的是体重。他说我一直接受不了自己长胖了，以前他一直是100斤以下，那就是50公斤以下啊。从去年开始110，然后就刷到网上各种减肥的方法，刷到什么他就去买啊，像魔怔了一样，但是越用越来越重
1: 啊，
0: 直到现在他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体重变胖的这个事实，他已经变得就是没有办法正常吃饭。
1: 哎呦，太焦虑了，
0: 脑子里随时回荡着各种减肥的方法。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跟你讲，你可以尝试一个办法，就是把你以前的衣服扔掉，然后买这个尺码大两码的。
1: 不，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说，就是方法。
0: 有些时候你看自己特别胖，是因为你穿上以前的衣服，它有点勒，就更加的显胖。

0: 你穿上尺码合适大几码的，
1: 哦，这个也是一个捷径。
0: 其实看不太出来，它不会加重你的焦虑，反而让你放松，觉得 OK 的。其实这样也 OK 的。
1: 他这个焦虑我特别能理解，比如说现在广播前很多人，比如说在五一之前健身减肥的，过了一个假期嘛，很多人肯定就会对这个
0: 胖三斤啊
1: 体重的这个波动会焦虑。然后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我也告诉大家，就是五一放假这五天，对于很多自律的朋友来说，你不要自责和愧疚，你就把这五天的大吃大喝和正常的吃喝当做拉代谢，就是一下把代谢拉高了，对吧？你肯定体内其实重的就是水分而已了。然后过了这五天呢，你再恢复到之前自律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健身，其实很快就下来了。
0: 就是学会自我调节，
1: 就是要自我安慰一下。像这位听友，我觉得他脑子里都是减肥的方法，他已经过度焦虑了。就是有点太
0: 焦虑了。我觉得你要接受，先学会接受自己状态。觉得现在其实以我来看啊，你这个体重完全 OK， 真的宝贝。你衣服你买大一码怎么样了吗？
1: 健康，
0: 你穿上合适以后，你就发现其实 OK 的，一点都、一点都不怎么啊。
1: 是，
0: 姚子不吃海带，他说我不想相亲，肯定家里让他去了，
1: 逼着相亲。
0: 他说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快乐，所以他最想摆脱的是相亲。
1: 相亲的话，怎么去拒绝这个中间人呢？
0: 先拒绝父母，只要拒绝父母中间人算什么？
1: 有时候也是碍于面子嘛，就觉得、哎呀，你看你，你看我好心为你，对吧？又开始
0: 那也是父母的面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先说服父母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最近想摆脱的烦恼，大家可以继续来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7: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亚丹。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关注一组比较轻松的消息。
5: 立夏时节，昭通巧家的清凉美食点亮了市井烟火气，而德宏的撒撇以独特风味诠释着养生之道，舌尖上的风味尽显云南夏日的饮食特色。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6: 昭通巧家人夏天的饮食偏好，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街边小餐饮店里，主打清凉。凉米虾、凉粉、木瓜水、凉抄手、凉米线、凉面条等等，成为夏天当地人顺应天时的美食选择。
7: 巧家的天气逐渐变热了，我就喜欢吃点凉米虾、木瓜水之类的东西，吃下去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6: 夏天一到，各种冷凉小吃的销量都会增加不少。
8: 我们是天气比较热，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的清淡一点、清凉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店里的凉米虾、凉抄、凉面、凉米线，不管是外卖还是来店里的顾客，都喜欢点这些清淡一点的吃。
6: 像李应梅这样的小吃从业者，是巧家清凉经济的毛细血管。一碗几块钱的小吃，承载的是几代人的味蕾记忆。这些藏在深巷里的美味，也正成为巧家文旅的一张活名片。在德宏人的夏日食谱里，最不能缺席的就是这一碗撒撇。它看似简单，却凝结着傣家人对于清热降火最深透的理解。撒撇盛在竹编小盘里，配着滚水烫好的细米线，苦、酸、辣、凉皆是良药。随着立夏节气的临近，承载着民族智慧的清火美食不仅丰富了群众的餐桌，也让更多人在品味傣家风味的同时，感受云南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撒撇，然后还有傣族结婚菜，这些天的话有300多个人，然后撒撇的话能卖200多份。
4: 视线在转往普洱，最近啊，普洱神鱼节拉开了帷幕，大伙儿玩得很开心，也吃得很开心。孟连的长街宴上，各族群众跟远道而来的游客围桌而坐，共享神鱼佳肴和特色的民族美食，在烟火气当中感受浓浓的情谊。
10: 傍晚时分，身着傣族、拉祜族、佤族等不同民族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热情迎接宾客。160桌神鱼宴依次排开，香气飘满整条长街。糖醋鱼、百香果煮鱼、剁椒鱼头、包烧鱼、泰式冲鱼、泰式手抓鱼拼盘、糯米饭、五谷鱼酱拼盘、傣味蒸干巴等10多种特色菜品，让人垂涎欲滴。
11: 我觉得氛围很好，就是一堆人坐在这里，而且它因为有好多鱼的做法，刚才我吃了一条半的烤鱼，加上最关键是我们早上见到了这个鱼的打捞过程，会有种很神秘很神性的一种感觉。
10: 现场还设置了神鱼宴、幸运抽奖、神鱼祈福墙打卡以及神鱼王展示等环节，精彩的歌舞表演为游客留下了无数美好记忆。
12: 刚好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又有幸赶上了你们的神鱼节和摸鱼活动，也看了万人的摸鱼活动，而且今天呢又是那么丰盛的神鱼宴。
10: 长期宴的所有菜品均由当地各村寨群众共同筹备烹饪，体现了共劳共享、互助互亲的传统。这座边地小城用最质朴的方式让八方来客记住了最热忱的烟火人情。
4: 吃完了，好的，我们再来玩一场吧。
5: 嗯，
4: 日前呢，有一场趣味十足的女子抓猪比赛啊，在宝山市龙陵县的龙江稻田公园热闹上演。90名巾帼选手下田抓猪，奋勇参赛。原本以为是温柔村花，结果全是追风女侠。虽然说泥水满身，但是姐姐们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实在是太飒了。

0: 贾德芳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啊。大师兄呢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说我好像没什么烦恼，就是其实生活里烦恼很多，但他认为估计习惯了吧，因为毕竟生活就这样啊。
1: 心态很好，
0: 忍无可忍，他可以从头再忍，他无所谓的，看开了都。
1: 那他比较是一个那种就是面对各种挫折烦恼也好，他是比较淡然的，
0: 是就是心态很好的人。
1: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每次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其实也展现出了他的一个心态。好，继续来看到最想环游世界这位听友，他说也不是最近才想摆脱，而是30多年了一直想甩却甩不掉的烦恼
0: 啊，
1: 贫困。
0: 你看我就说大家现在最烦恼就是没钱，所以何一姐又唯有福彩啊。真，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地铁口要准备新盖一个体彩的那个售票处，我就在想啊，以后我每次下地铁搞不好来这边搞一组，
1: 你跟我一样
0: 机选啊。
1: 我每天晚上吃完饭遛弯就10块钱的刮刮乐，给自己一次希望。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
0: 是这样，
1: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0: 如果就好了，他说是考公这件事情因为日复一日考不上，他不甘心啊，又没有勇气放弃，就是现在属于纠结当中。那考编呢？考编会不会好一点？
1: 当然我觉得考公，很多人说宇宙的尽头是上岸嘛。
0: 啊，对啊。
1: 所以如果你要考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吧。因为也可能
0: 加油加油，
1: 也可能你前两年没考过，可能就是第三年。
0: 因为它有一个岁数限制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在你可以的时候你还是再拼一把吧。
1: 对，鼓励一下你，我们还是要鼓励，加油加油。
0: 爱小太阳的向日葵说烦恼就是年纪大了开始脱发。
1: 脱发这个谁都逃不了，
0: 就没有办法。我已经关注就说各种假发片的店很久了。
1: 哦，我以前
0: 假发片效果很好。
1: 我以前搭档很好玩，他有那种生发剂，他带来我们直播间，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叫做红外紫外线的那种按摩头皮的梳子，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头皮进行一些滋养。反正现在有很多产品，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如果实在是你觉得脱的有点过分了，比如说帽子呀、发带呀，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假发片，亲爱的，你要相信我。很好，
1: 但是要买好的，就是不能一眼假，是吧？要买那种自然的那种真发。
0: 现在国内的，尤其是以河南那边的，就是很多那种乡镇企业的那个假发片，漂洋过海，非洲、美洲，在美国非常受欢迎。我告诉你，老外直接惊诧，怎么做那么好？
1: 太逼真了，
0: 已经是引发风潮。现在那些乡，你不要看人家是乡镇企业，人家现在全英文带货的。
1: 对对对，
0: 啊，厉害的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欢迎大家继续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收到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